0: 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虾皮百万卖家，哇，他是这个虾皮大学受邀的讲师啊，叫做东东。东东老师你好。
2: 嗨，你好。
1: 是这个东东老师啊，人感觉有点腼腆啊。你这个，其实我在邀请你来之前，但有看过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报道啊，哈，或者你的一些介绍啊，哈。你介绍说你自己是从包货起家，你一开始就是比如说你以前是念什么的，然后什么一毕业你就开始创业了吗？还是有做过别的事情才决定创业？
2: 哦，没有，其实老实说，我大学没有毕业，
1: 嗯，
2: 我大学在。读到大二的时候真的就读腻了，然后就去当兵、嗯、我本来想说当完兵之后回来再读嘛，
1: 是，
2: 那就回来当完兵回来之后就不想读书了，那、欸、那时候中日就无所事事，然后我爸就觉得说这样也不行啊。那你就到我公司工作嘛、
1: 啊
2: 我爸是卖文具的
1: 啊、哦、文具的，
2: 对，他是跑全台湾的文具的业务，
1: 是，
2: 对，那我就跟着他去跑文具业务。
1: 对，他的这个文具业务是说他自己创业然后当批发，
2: 对，
1: 还是说他是制造商？
2: 他是当批发。
1: 当批发，嗯，
2: 对
1: 对。那你那个时候有感觉说哎呀，这个父亲这种方式啊还是比较传统的嘛，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他们也不太懂怎么做网店，所以你就想说那你就帮他开始做网络的生意吗？
2: 也没有，那时候就只是单纯的就混口饭吃嘛、
1: oh,
2: 然后就是找个工作做这样子、
1: oh, okay, okay.
2: 对，那直到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你要不要尝试着去做网拍看看，因为当时网拍开始慢慢盛行
1: 了，大概在哪一年的时候你记得吗、大概比如2000年，还是
2: 我28岁的时候，距今应该是13年前，
1: 13年前，嗯，对，那就是2013嘛，
2: 差不多、
1: 到2013，嗯，对，那时候你就开始做所谓的网拍。那个时候所谓的网拍是最厉害的是哪几个 PC Home 还是雅虎？
2: 哦，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雅虎拍卖，
1: 嗯，
2: 然后再来是露天拍卖，
1: 露天拍卖
2: 就这两家几乎独大了、
1: 嗯、是是，对，我印象中好像因为以前有一个就是这个东京卓一的创办人周品君、啊、他也来过我们节目、他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吧，对吧？
2: 对，
1: 那个时代
2: 他很厉害，嗯，
1: 那很厉害，对，那个时候起家的，对，那就是网络拍卖刚开始嘛。那你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算是一个这个瞎子摸象，还是你是很有策略的？你已经收集很多的资料，然后才开始做，你怎么做的？
2: 两种都有
1: 嗯、
2: 因为我在做这我妈之所以会跟我提议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个堂哥，他在做网拍的时候，他已经存到第一桶金了，100万。
1: 是，
2: 那你要知道当时的100万，13年前的100万，对20几岁的我们来说，
1: 是是，
2: 就是非常诱惑。
1: 13年前的100万，应该可能现在看起来大概只有150万左右的价值，差不多。
2: 对，那当时我们只有28岁。
1: 对
2: 对，那我那时候月薪最高拿到的就是34万，
1: 嗯，
2: 所以100多万对我来说是非常心动的一件事情。
1: 是是，你就觉得有个成功典范了，我也要，对吧？像他一样啊。
2: 嗯，
1: 好，结果呢怎么做？
2: 所以我就去请教我堂哥，然后就拜他为师。
1: 嗯，
2: 对，然后当然因为他住台南，我住台北，
1: 嗯，
2: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也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
1: 是，
2: 对，只是有机会回到台南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疯狂尽量的请教他。
1: 嗯，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从你堂哥身上或者他经验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最重要的，
2: 最重要的自律。
1: 嗯，
2: 规律这件事情，
1: 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卖家，你必须要很稳定的，比如说收集舆情或者是拍照然后上传，就是每天要很固定的做这些事情。
2: 对，例如说他有给我一个功课，
1: 嗯，
2: 他规定我

0: 每天早上六点的时候要起床、嗯、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三个可以卖的商品、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商品可以卖，那一天找三个，一个月就找90个，
1: 是，
0: 对，那其实我辅导过很多的学生，他们是没办法、嗯、我很难理解是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1: 对，因为可能有家，对不对，生孩子要送小孩上下课啊，对不对、哦、每天事情太多、
0: 对，就不是时间问题，是每天找三个品，
1: 嗯，他找不到、嗯、
0: 对，那当然我觉得嗯，怎么会找不到，就是、生活上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
1: 食衣住行娱乐嘛，太多了，
0: 嗯
1: 嗯，对，可是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嗯，我们做生意嘛，就是买跟卖嘛。那很多时候小商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最怕就是那种囤货的压力啊。你们做电商也要有囤货啊，对不对？你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啊？
0: 哦，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失败过，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觉得。我那时候很喜欢海贼王，
1: 是，
0: 然后就进了一个乔巴的娃娃，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乔巴的娃娃的靠垫，它是一个靠垫、
1: 嗯、是，
0: 然后我觉得它可以放在房间客厅，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它一定会大卖，
1: 自己觉得很棒，对不 对，一定会大卖，结果呢，
0: 对，然后结果就掉赛了，
1: 对，为什么你后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0: 因为我自认为它好卖，我自以为它好卖、嗯、但是市场上到底有没有人有这个需求，我没有去调查过、
1: 哦、是、嗯、对，我觉得有时候卖东西啊，或者我们在打造一个品牌啊，或者是在嗯，像我自己在当主持人嘛，那我常常也是主持一些比如记者会啊或者论坛啊，
0: 嗯，
1: 那我不是现在就能主持，我一定是从人家都不认识我，然后我可能毛遂自荐，我就要说服人家说我可以嘛，
0: 对，
1: 对不对，好，那这其实也是跟你当时的心态很像啊，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啊，可以啊，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跟别人讲、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品牌的打造它的过程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好，你喜欢，然后你不断的去说服别人这个东西好，所以你当时是你就放弃说服别人了、嗯、然后换商品，还是你有努力一阵子然后让它后来卖得还不错？
0: 我有努力一阵子，
1: 嗯，
0: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网拍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用嘴巴去说服别人、
1: 嗯、
0: 像是销售员的话，他可以用口气、语气、肢体语言，然后话术等等的之类的东西去说服客人，把他、勾起客人的购买欲，把他购买下来、
1: 嗯、
0: 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用图片、文字。
1: 对，是不是那个时候整个网拍的工具也不够多，因为后来有影片嘛，很多时候影片一看它可以超越所谓的文字还有照片、啊、你看到、欸、躺在那上面很舒服、
0: 嗯、
1: 他就会比较相信，
0: 但当时没有、嗯、
1: 当时没有嘛，对
0: 对，当时我能够呈现的只有文字跟图片，
1: 嗯，对，所以对你来说最快的方式就是
0: 换品
1: 啊，好，换品，那原本的这个商品怎么办？像你们这样做网拍，你们是会把它有赶快赶低价出售，还是怎么？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库存？
0: 低价出售啊，
1: 嗯，
0: 低价出售，赶快换现金回来，然后有现金我才能去试其他新的商品嘛、嗯，
1: 是，
0: 对，或者是别人生日的时候就送他，
1: 哦，对对对对，把它当成是礼物。通常来说哈，像你这样子本来卖10块的东西，你在决定啊断头啊自己断头的时候、嗯，你会把它打成3折、2折，还甚至1折？
0: 如果我的成本是10块，
1: 嗯，
0: 我大概就会卖，先从11块开始，
1: 嗯，
0: 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卖20，
1: 嗯，
0: 那我可能就从15、11。
1: 慢慢往下，
0: 但
1: 对，就不断的测试市场，对不对？谁接受这样子？
0: 对。
1: 那后来那一批货很顺利的就这样子清空了，你等于也没有赔太多钱吗？
0: 嗯，对，
1: 嗯，
0: 大概清了3、4个月哦，
1: 3、4个月，哎，不错啊，不错啊，我觉得这、嗯、这其实也算是一个蛮成功的收尾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做卖家的，真的就是囤货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苦啊，痛点啊，
0: 对。
1: 对，
0: 可是如果一个真正好卖的商品，其实、嗯、啊，像我后来有另外一个商品，我就去测试了，我先去做了市场调查，
1: 嗯，
0: 然后我确定这东西市场上有人需要，我在上面我可以卖得出去，
1: 嗯，
0: 别人可以卖得出去，那我一定可以，
1: 是，
0: 那我就去进了那个这个东西叫手机麦克风
1: ，OK，
0: 当时的手机麦克风是还、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普遍拿的手机是 iPhone 6，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要插耳机孔。
1: 是，
0: 对，那时候的。

0: 麦克风是要插耳机孔的，所以我去进了这个东西，然后大概因为我那时候有失败了嘛，
1: 对，
0: 乔巴娃娃失败的经验，所以这一次我囤货，我只敢每个颜色我只敢进三个，所以总共九个，
1: 是先慢慢看，对不对？
0: 对，
1: 是，
0: 后来就知道怎么样试水温，
1: 是那个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因为我记得有段时间很多无线的麦克风，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是有线
0: 那个时候是有线的，
1: 要有线的，
0: 对，更早。
1: 没错，没错，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哈，现在想要创业的话，在虾皮上面卖东西当卖家，这是最快上手的。但是我相信你会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就是东东老师，教大家怎么样在虾皮上面可以当百万卖家。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东东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虾皮的百万卖家养成班啊，他特别开了这个班呢，就希望让大家可以像他一样成为虾皮百万卖家。我们今天请到是东东老师。哎，东东老师，那个我想要请教你啊，刚才我们聊到你成为了这个卖家，一开始那个年代啊，
1: 嗯，
0: 还是这个 PC， 不是 PC， 是雅虎，对不对？雅虎跟所谓的期，它是期末卖家是吧？
1: 期末拍卖跟露天拍卖。
0: 露天拍卖，这个

0: 露天是不是就是 PC Home 集团的？还是对嘛？哈，就这当时就这两家嘛，哈。那反正你从这边开始，然后也开始试着去卖一些不同的这个商品。你跟我们聊一下哈，你作为一个厉害的卖家，因为我有看你的介绍，你从这个一开始当然就是从零开始嘛，你甚至好的时候你是一个月是百万或千万嘛，对不对？从百万到千万的营业额嘛，对不
1: 对，
0: 对啊？我能做到这样非常不简单，我想非常多人很羡慕。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去慢慢的去充实你的所谓的货量，你的货多？你自然就可以，对不对？大家这样子理解哈，就是电商是这样，那种超级大的电商，我们就说像这个 PC Home 嘛，对不
1: 嗯。
0: 对啊？或者大家现在理解的所谓的这个酷棚啊之类的哦，那人家都是我超大的电商嘛，对不对？那你呢，就是其中的它上面的其中的一个商家，对不对？电商，然后你现在最主要是在虾皮上面，好，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货源，你每天在做哪些事情？
1: 我每天在做哪些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都在找货，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师傅他给我一个功课，我每天都要找3个可以卖的商品，所以我每天都在找货。那当然，在找货，你找一找，一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心得。那当时我在卖那个手机的麦克风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说，他附的那个耳机，他耳机戴的耳朵很不舒服。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耳机？那当然就，我在试卖一样，我一样进2、3个而已。然后试卖之后，发现卖得出去，而且，刚刚说到，因为我囤货嘛，然后所以后面卖的手机麦克风就不敢进货进太多，只三个颜色只进3个，所以总共进9个，结果2天就销完了。那我就赶快补货。
0: 对，那个时候想要这样子，有这么好的曝光或者是销量，你有需要特别打广告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不用，你只要商品在那边，这个平台就自动帮你有很好的曝光。
1: 那个时候也有广告，对，但在露天它是有一个叫做，它反正它有一个广告是让你可以排在比较前面的，但它700块而已，对，那我就每天都买那个广告。
0: 可是那个广告买下去，它就侵蚀到你的利润了。我觉得很多卖家他就会有这个心魔啊，对不对？哎，我可能我卖一个东西，可能也才赚200块，好，结果我每天打广告就200块，我等于没赚了嘛。他会有点担心这个。那可是他如果想要去找比较高价一点的商品，他觉得利润比较高一点，可是他付出的成本高，他的风险就高了。你当时怎么克服这个心魔？
1: 我当时，我想一下，
0: 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担心是吧？反正就试看
1: 没有
0: 看。
1: 担心，因为说真的，一个麦克风它的利润就有200块，那它这个广告也才400块，我卖2个我就回本了，那第三个就开始赚，第四个、第五个，我每天都会卖十几个，
0: 十几个啊，所以是确实可以赚到钱。
1: 对，所以根本不会怕。
0: 像你一发现哈，它好卖，像你一开始只敢进三个嘛，一个颜色进三个，你一发现它好卖之后，你就会开始，比如说一次就下100个了，还是你会怎么样去追那个量？
1: 我开始会，一次一个颜色下个5个或10个看看，然后慢慢的把量也
0: 再
1: 增
0: 来，
1: 加，对，然后再开始看说，我一个礼拜大概可以卖几个，或者是我一个月可以卖几个，我开始抓一整个月的货量进来。对，因为开始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它是一定会卖得掉的，那我就不会怕囤货了。
0: 是，我觉得做电商有时候最困扰的是啊，这个东西好卖，那你就会不只是你卖，别人也都进来卖，那别的卖家他很多时候为了冲曝光或者冲那个量，他就把价格又压低了，所以你们变成一直在杀价，你怎么面对这个困难？
1: 那我就要做出一个，跟这个卖家不同的东西。例如说，他的麦克风，刚刚讲的，我有借那个，另外在卖耳机嘛。那我还有在卖麦克风的支架、麦克风的防风罩，然后麦
0: 就
1: 克
0: 把
1: 风的监
0: 都
1: 听
0: 在
1: 耳
0: 一起，
1: 机。
0: 对不对？
1: 对，
0: 都在一起，变
1: 我
0: 成一
1: 就
0: 个
1: 变成一个组
0: package。
1: 合包。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当其他卖家要追上我的时候，其实他们看到我进什么，他们跟着进嘛。

0: 那当他们要追上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一次就进了一大坨。对，
1: 是是，
0: 对，那就会变成说，哎、欸，在我这边买到麦克风，即便我的价格可能稍微比别人贵一点点，但是我的样式很齐全。
1: 对，对，在电商上面买东西的时候，很多人还会看评价。你还会特别怎么管理你的评价吗？或者你当一开始就设定说，我把客户服务做好，他们给我评价高，那自然新的买家他一看到不同的卖家，哎，这个评价最好，就会倾向于跟我买嘛。
0: 对，
1: 所以你一开始就有特别做好这个管理吗？
0: 啊，有，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是很能，我也不太能够接受负评，然后因为。你到网络上酸民就很多嘛，
1: 除了酸民之外，会有你的竞争对手故意给你负评啊，对不对？
0: 对，
1: 对、啊。
0: 那他们就会在上面骂、啊，然后、产品很烂啊，然后怎么样的、啊？那我一开始也会骂回去，那后来我发现，哎，不对，这个让其他新的消费者看到的时候，他就会对我一个坏印象。所以我反而是把负评这件事做一个好好的处理，好好的就是。先跟他道歉，然后同理，然后做一个怎么样的补偿？对，我反而让负评变成证明我服务很好的一个武器。
1: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做生意啊，他就说他只要遇到那种负评，他就直接退钱，你知道，他会跟对方讲说退钱，你过来我直接退你。不过那是因为他做的服务哈，他是比较类似像咨询的服务这样子。所以他没有什么囤货的压力，他没有说还要把东西寄回去给你，然后我什么处理费，他没有处理费，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你们这种是不是就比较不行？实际的货物，对不对？每一次来回之间，你至少就有运费了。
0: 对啊，那当时因为消保法那个时候也没有到很齐全，所以其实我都会要求说，哎，你要退货可以啊，那你寄回来。对，那有些消就会挡掉一些消费者。
1: 哦，对，他懒得寄，对不对？
0: 对。
1: 对。我跟你说，其实还有一种像我这样的消费者，我有时候会买错东西嘛，买错东西，我不好意思退给我卖家，你知道吗？我
0: 哇，
1: 觉得
0: 真
1: 说，
0: 的？为什么？
1: 我觉得就算了，反正未来用得到。哎，我是超级好的买家，你知
0: 哎，
1: 道吗？
0: 真的好买
1: 我
0: 家。
1: 还替他们着想，我说啊，他这样子少赚这一单哦，可能不太好，算了，反正我就有别的用这样。然后我记得上次我买错了一个东西啊，是有点像那个时候 GoPro 啊。啊，GoPro 不是它有底下那个支架，那种可以弯曲啊，转不同方向的。我买错了，我本来是要买某一个相机的，买成 GoPro 的。结果呢，我就摆着，隔了大概8年之后，终于有另外一个产品是像 GoPro，我就把它拿来用，所以还是用得到，
0: 等了
1: 还
0: 八
1: 是
0: 年的
1: 8年。但是像我这种好买家不多啊，大部分的买家都是很多时候跟斤斤计较啊，对不对？对，所以在关于这个。客户的管理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诀窍？你觉得想要建议给我们这些卖家？
0: 我觉得可以把服务做得更好，然后要怎么？当然，把服务做得更好，这个太笼统了。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例子是，我可以把里面的说明书换成繁体中文的。
1: 哦，对，因为你可能进货是中国大陆嘛，对不对？
0: 对，那买家看到繁体中文的说明书的时候，他自然会觉得，哎，这个卖家有用心、有亲切，
1: 是，
0: 对，或者是我把包装弄得更好，气
1: 对，
0: 泡布多包一点，不要让他收到的东西是好的。
1: 是是是，没错，对，像从中国大陆进货啊，在台湾卖这个模式啊，我觉得曾经啊，真的是到处很多都是这样子做的，然后也像你这样的卖家也做得很好。你就把它客制化呀，对不对啊？就把它改成繁体中文，然后也让很多的买家会觉得说，哎，我自己跟大陆的卖家买的话，再加运费什么，其实也蛮贵的，我还不如跟你买，你已经有现货了，对不对？现在在台湾就可以很快可以拿得到，我不用等个什么十几二十天。好，本来有很多这样子的优势，可是好像这一两年开始，很多这个淘宝上面东西也都免运了。哦，这对于很多。原本在电商平台上面经营的卖家，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打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我们的东东老师。那面对这些打击呀、市场的变化，该如何应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东东老师，他是在虾皮上面呢、的百万卖家，那他除了自己成了百万千万卖家之外哦，他也想要开课，就是帮助更多的虾皮的卖家或者在别的平台上的卖家能够把电商卖东西这件事情做好。好，那我就想要问一下东东老师，刚才我们在上一段有提到哦，现在很多时候一些政策的改变，大环境的改变，就会让原本你做的好好的这个模式啊受到影响，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哦，如果说像淘宝，哎，他们都给你搞这个多少钱以上免运了，那你原本像这样在台湾，可能就是进大陆的货在台湾卖的这样子的卖家就会很困难了，就很辛苦了，对不对？
2: 啊，对，没错，那时候的确造成不小的影响，
1: 对，
2: 对，那可是我们还是有订单啊，
1: 是，
2: 那有订单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哎，这个资讯虽然说大家普遍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却有订单，为什么？代表说有人还是比较想要跟台湾卖家买，
1: 对，信任嘛，对，可能在那边买过，信任你，

0: 对不对？或者他就是比较信任东西已经在台湾了。嗯，他比较不信任这个东西还在中国大陆的卖家，对不对？
1: 对，那尤其是你收到商品，那如果说他有问题的话，嗯、你要找谁？
0: 对，
1: 我找得到人啊，我人就在台北，
0: 没错。
1: 对你随时可以来仓库找我。
0: 嗯，对对对，所以信任绝对是，就每一个商业的背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信任。

0: 爱的东西啊，民生啊，服务啊，都做好。
1: 嗯，
0: 好，那你还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挫折跟困难吗？在做卖东西这件事情？
1: 挫折，我曾经有一次，我坐在我的员工的座位上面，然后突然就崩溃，就大哭了。
0: 哎呀，为什么？
1: 因为现金流变大，我那时候的心理承受不住，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应该说
0: 过了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过了过不了是吧？你怕资金断裂？
1: 也有，因为你要想那时候我的薪资，我最大拿到手的现金最多就是3万-4万这种现金流而已，
0: 是，
1: 那突然就变成几十万，然后十几万，
0: 是
1: 几百万，
0: 然
1: 后突然就觉得哇。压力超大，然后仓库越换越大，货越多，然后员工越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我到底可不可以驾驭得了这个空间、这个商品，然后这个营业额。
0: 那个大概是在几年前的时候，是你这个开始做电商多少年之后？2年、3年？
1: 大概3-4年。
0: 3年左右，
1: 对。
0: 对。有时候这个不大破大立是不行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啊。一直到了大概38岁、40岁的时候，我才创业啊。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会一直不敢创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创业，然后失败啊。我们家等于是就没钱了，但还好我妈是高中老师，高中老师所有固定的薪水嘛，所以我们家就不会分崩离析。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脑中形成的，就是创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你看到自己父亲失败嘛，你就担心你自己也会失败。然后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那我未来呢，无论我做什么，我一定要捞一个军工教当垫底，要么是我自己军工教，要么我太太军工教，这样才可以像我们家一样，这个算是虽然遭遇沉重的打击，可是没有崩溃嘛。
1: 对，
0: 所以我一直不敢创业，然后后来是因为因缘际会啊、我跟我太太啊、我说我们才一起在创业。那创业之后呢，也是哦，前1-2年我也不敢花大钱，就是要扩增啊，啊，请员工啊，对不对？本来就想说我一个人做，然后或者我跟我太太一起做，这样就好了。可是你不愿意花钱扩增，你就没有办法冲高那个营业额，对不对？因为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嘛，
1: 对，
0: 是不是？对，所以我有这样子一个心魔。你呢？你当时是为什么会崩溃？是因为你也有心魔，还是你就是单纯是压力大，觉得没有经验过？
1: 第一个是没有经验啊，我从来没有拿过一两百万、
0: 300万
1: 的那个出路都是这种金额的这种经验过。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下个月我这个月卖得很好。我订单很好，那我下个月呢会不会一样好？如果没有一样好的话，那我的员工怎么办？
0: 是，
1: 那他们，那我怎么办？然后这时候我坐在员工的位置上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当员工真好，只要把老板的交代的事情做好，
0: 是
1: 剩下就没我的事了。那反观我呢，我要背着是员工的情绪。然后人事人的问题，然后搞小团体，然后那个现金流，
0: 对，
1: 然后钱不够怎么办？订单不好怎么办？竞争者出来的怎么办？
0: 对，
1: 然后就一大堆问题，那个时候的负面情绪一下子就涌上来，然后就哭了。
0: 是，那你哭的时候是员工都下班了，就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哭吧？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就知道了。这个创业哈，赚到钱很风光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你风光的那一面。那大家很少会看到这个创业者哈，就像崩溃大哭。为什么？因为都是在很隐秘的角落里头，自己在那边承受这一切。那你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创业的过程里头，你有比如说需要去贷款吗？或者拿自己的房子啊，或者怎么去抵押，可能才可以过这一波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或者说你是为了要扩增你的仓库，或者要进更多的货，所以你就去贷款。你有做过贷款吗？
1: 有啊，有啊，我做过蛮多贷款的。然后因为当时就是业绩越来越好嘛，
0: 对，
1: 然后野心就膨胀了，然后我就想啊，当然因为也有看到同行跟我同期的同行越做越多，然后我就不想输，
0: 对，
1: 所以我就

0: 他贷，哎，他也有贷款，然后我就学他贷款，然后我们就开始，所以我也从中学到很多怎么跟银行去，
1: 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协调
1: 你
0: 地
1: 这
0: 方。
1: 样子，在贷款的时候啊，大概都贷多少金额？比如你为了要，你仓库自己建吗？或者怎么？或者进货，所以你就贷了几百万还是上千万这样的贷款？
0: 就没有啊，几百万的，
1: 贷几百万，嗯。
0: 对，然后，对，然后就进货，然后把租一个更大的仓库，还没有到自己建那种程度啦。
1: 对，自己建其实有另外一个好处，就虽然你要背贷款，可你自己建的话呢，它就可以算是你固定的支出嘛，对不对？甚至你这个仓库呢，你管理的好够大，还可以当别人的仓库，你还可以赚到仓储的钱。对，所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就看你怎么选择了哈。好，那后来你那时候贷款，你的想法一定是说希望能够进更多的货，可以卖得更好。有如你预期吗？还是没有？没有，结果你就哇，又背了这个债，然后要想办法赶快打消库存。
0: 当然也是有啊，因为我还是遵照那个我师傅给我的，就是每天找三个品嘛，所以有些品他会卖不好，有些品他卖得好，他卖得好的，当然我就有赚钱，然后卖不好的就淘汰掉，所以后来才会慢慢的一个月的营收最高到1400万。
1: 你一般来说啊，大概一个货它跑得好不好啊，你大概多久就可以观察出来？然后你大概会给它卖得不好的，你大概给它多久？几个月你就决定低价赶快把它全部出掉？你大概怎么评估？
0: 大概一个月，一个月我投广告我都会投下去，然后是测试看市场的反应，消费者接不接受，消费者不接受的点在哪里，以及去看竞争对手他卖的好不好。如果没道理人家卖的好，我卖不好，那我可以学人家的地方是什么？那我就去改进。如果我改进了，然后我也尽了我最大努力了，这个商品还是卖不起来，我就放弃。
1: 现在有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买卖的工具，开始有了直播，对不对？开始拍影片，你这个直播跟拍影片，你都有跟上吗？你也都是这么做的吗？
0: 没有
1: 没有，你
0: 没有，
1: 还是用照片，用纯粹用照片跟文字。
0: 照片、文字还有再加影片。
1: 影片
0: 那影片的话，我们就是从就开始
1: 开箱吗？
0: 剪辑呀、啊，对，开箱，对，那没有到自己去介绍商品这样。
1: 开箱剪辑，那你是请别人做，
0: 对，我要请美编。
1: 请美编哦，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卖家哈，像当时很有名卖那个麦克风的苏小弟啊，哎，他真的是花大钱呢，他是请明星代言嘛，
0: 对对对，
1: 对，那就花了不少钱啊。那这个我觉得后来了哈，也是造成他那个生意哈，在当时就很难继续下去，因为开销比他实际的收入多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他后面还有一些，因为可能又，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啊，对不对？哈，甚至还有染毒，这都是，做生意做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可能大家都需要注意的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东东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东东老师，东东老师他是在虾皮上面非常知名的大卖家。那自己卖得好之外呢，也希望可以开课啊，来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够在虾皮或者在其他电商平台上面能够卖得好。那我要问一下东东老师哦，我们现在啊，这个因为股市实在太好了，所以其实很多中小企业啊，这些中小企业主都在抱怨说找不到员工，特别是找不到年轻的员工啊。有时候你薪资开得蛮不错的，给他，他也不愿意来，为什么？因为可能要正常时间上下班，或者要加班啊。他觉得呢，没有办法朝九晚五，或者有加班，或者周末还要上班，虽然可以补班，但他就不想，哦，或者他觉得做股票，我一天可能就赚两三万了，为什么要来你这边固定上讲？你这个做电商有没有遇到这样子招人困难的问题
1: 也有，因为其实我们的仓库比较偏，
0: 在新北市，
1: 在新北市，但是比较偏远
0: 靠
1: 的
0: 近
1: 地
0: 哪里？
1: 方，汐止，
0: 汐止那边，
1: 对，那汐止其实招人就蛮困难的，
0: 就的确比较困难，
1: 对，那我们还是得招啊，
0: 对啊，对啊。
1: 对，那只是说要怎么样让员工比较不会
0: 当地呢？当地的这些朋友或者中高龄呢？
1: 中高龄有，我们也会有，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旁边是学校，那我们学校就有很多的妈妈，他们是把小孩子送去上学之后，在家里面就没事做了，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就会招一些，把他们招过来，然后就用 PT 的方式请他们，
0: 是是是，PT
1: 对。
0: 方式我觉得好我最近甚至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其实很多中高龄啊，很多中高龄都会抱怨说，哎呀，明明还可以工作但是呢，好像职场对他们不友善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正职有困难，那我的想法是，那如果不做正职，做兼职的话呢，对不对？就像你这样，你可以做 part time 嘛，让你们的这些一些中高龄的一些朋友，他们这个人力还是可以做很好的转化呀。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有一点像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候，因为我比你虚长几岁我是民国65年嘛我们大概65年的前10年跟后5年10年左右台湾有非常多的家庭代工。就是家里的这些妈妈就在家里他们每天就会去有人给他们一些那种小手做的东西，他们就

0: 咚咚咚，每天就拼在一起，拼在一起，拼在一起，这样拼几百个，这样也赚钱，我觉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开始很有可能，我们这些中高龄的人力哦，它变成说，虽然没有办法有固定的公司雇佣它，但是它可以把自己想成一个个体商户，然后去接类似像这样子的工作，对，这也是一个做法。
1: 对啊，他们其实可以接很多兼职啊。
0: 那像你的话哦，你会怎么找到些像这样子的兼职的人力？你是用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104人力银行，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他们是口碑相传，就是我请了一个那个妈妈，
0: 是
1: 对 PT 的妈妈，
0: 是
1: 那他就会，他们好像有一个群
0: 组啊，对，
1: 那他们就会互相传，我
0: 地方妈妈群组，
1: 对对对，这间公司有缺人，你们要不要一起来？然后他们就会招一群人来，
0: 是是，对对，现在在你们这样子的公司啊，在电商的这种公司里头啊。大致上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 人才哦，
0: 就除了说帮你们包货寄货这一块之外，其他你们也需要，比如像美编啊什么之类的。
1: 以前会需要美编，现在还好，
0: 因为有 ChatGPT 之类的，是不是？
1: 对，现在
0: 或者 Canva，
1: 说真的 ，AI 太发达了，太强了。
0: 对，
1: 对，那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比。刚刚我们讲到一个缺人才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未来会需要的人才是会使用 AI 的人。举例来说，我以前做一个商品图，从手图到怎么介绍这个商品，然后这个商品给行销的时候，行销要怎么样
0: 想那个文案，对不对？
1: 对，然后行销跟美编又有代沟，因为行销是行销脑，美编是艺术脑，对，所以他们又有代沟。
0: 是，
1: 对。那现在反而变成说，只要这个行销他会去操作 AI 怎么做图，
0: 对，
1: 那美编的用处其实不大了。
0: 是是，对对，所以要会使用就非常的重要。
1: 对，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会使用 AI 的美编。那又更强大了。
0: 对对，是，像我现在自己有在做一些音乐啊，那我就会常常觉得，连我这样子一个以前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都可以这样很轻易的透过词曲啊，或者自己哼唱做出来。那些本来就会音乐的人，他可能以前每一个月才能做一首歌，他想一天就做一首，或者做两首，对对对，所以真的是 AI 是赋能啊，就让有能力的人。能够加成加十倍，那你如果连 AI 都不会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危险了。
1: 对，这就会讲到另外一个层面是，他们员工啊，就平常或者是一般人，他们愿不愿意去做提升自己的动作？
0: 是，
1: 像我公司在推行 AI， 我叫大家都要学的时候，其实推行困难。
0: 哎呦，为什么？
1: 因为大家觉得说。我现在这个模式就做得好好的、公司也运营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学新的东西？我学新的东西我有加薪吗？对，所以那当时的时候推行的时候是蛮困难的。
0: 是是，那你有什么样的诱因让他们愿意学呢？
1: 因为我的薪资结构里面有一块叫做绩效奖金。那我那时候就放狠话，我终于受不了就放狠话了。就是如果你们在这个时间内没有把这个 AI 学好，我甚至把 AI 的课程，然后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自己花钱买课程给他们学，但他们不看，
0: 是，
1: 对，那我就跟他们说，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们没有把这个课程看完，没有实际的操作过一遍，你们这个月绩效奖金就没了，你们下个月没看，还是没看，那就下个月也没了
0: ，对
1: 对,
0: 对，
1: 直到你看完为止。
0: 是是，对，但他们就开始被逼着就照做了，
1: 一个礼拜就看完了，
0: 太棒了，对对。那我觉得这还是蛮上进的员工啊。你知道有另外一种人哦，他可能就是你这样逼我，那我不干了，也是有这种人啊，
1: 也有，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找员工最麻烦的就是我们这自己当老板的哈，做中好企业主，其实真的都会很希望找到的员工呢是有也是有创业者精神的。有创业家精神的员工，他呢就会愿意自己去成长，对不对？他就会有所谓的自律，那我们也当然也愿意给他更多的资源。不过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通常有创业家精神的员工。

0: 他就会自己创业，那你这边学了最厉害的，然后就跑去创业了，对吧？
1: 欸，也我遇过两种人，
0: 嗯，
1: 就是我也有员工，他们在我这边学完之后就跑出去创业的，
0: 嗯嗯，
1: 然后也有我的员工他很厉害，
0: 嗯，
1: 但是他没有想要当老板的那种，
0: 嗯，
1: 不想扛那个压力，
0: 是，
1: 所以他还是宁愿就是
0: 就领薪水，
1: 对，
0: 领薪水加
1: 继续在我公司工作就好。
0: 是，欸，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开像这样子的这个百万卖家班呢，啊
1: 嗯？
0: 你就开始创造其他很多可能会跟你竞争的卖家了，你不担心这一点吗？
1: 老实说，我不担心，欸。
0: 嗯，为什么？
1: 我的想法是，现在虾皮其实说真的，它门槛不高。
0: 嗯，
1: 那我的对手多一个少一个对我来说影响不大，
0: 哦，是，
1: 我对手已经太多了
0: 本来就很多了，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其实我会一直在，我是一个很喜欢学新东西的人，我会一直学东西，
0: 嗯，
1: 那我会学到新东西之后，我会学到把新的东西用在公司上面看怎么用，
0: 嗯，
1: 怎么去运用在我的公司上面，所以即便我好吧，你说这个课程制造帮我制造了很多的敌人，但是这些敌人他们不一定真的会做得起来，
0: 嗯，
1: 也不一定他们可以真的像我一样可以一直学新的东西，然后一直把自己的
0: 嗯
1: 一直精进自己，然后把自己壮大，
0: 是是是，
1: 少数啦，真的是少数，
0: 对，真的是少数，你不用这个担心这些所谓的少数，所以就不去做自己真正很想做的事。那回到东东老师身上，其实我一开始就有问他，哎，那你这个本来当这个百万卖家千万卖家当得好好的，为什么会想要开课？那他也说了，那原本的事情呢他已经做得太习惯了，他已经等于说他的员工啊已经等于是可以用他的方法还有系统自动的去那边生财，所以他现在就希望可以开这个课，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这些卖家。那我也希望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可以让听到的朋友，如果也想要成为电商卖家的话，哎，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导师可以追寻。好，今天非常谢谢，今天非常谢谢东东老师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请问您是喜欢听故事的人吗？您知道在童话故事里面有许多动物拟人化，平凡的动物朋友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哦。今天我们要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陈素仪老师分享我不是鸽子，陈素仪动物童话，让我们一起透过动物的眼睛看见生命的差异，学习思考，也重新认识自己。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又要来谈谈看生态小说。如果大家上个月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还记得陈树宇老师的生态童话梅奇吗？那本可能适合高年级的孩子来阅读，那你说中低年级有没有呢？我今天特别再把陈老师领请到节目当中来，陈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林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素仪
1: 老师。每次来都带着非常精彩的作品啊，那这本书我一看就觉得啊，好合适现在孩子，特别是如果文字量还在增长的阶段，它可以做成桥梁书，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方式啊。
2: 对，
1: 我不是鸽子，谈谈看这本书的创作缘起吧。
2: 其实这个缘起非常非常有趣。因为我目前是住在新北市，那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热闹的都市形态的一个住宅区。但是我家旁边附近有一个他们说万坪，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就一个万坪公园。对，那个公园很大啊，那个树木啊草地啊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传统公寓的七楼，所以我发现我很多机会可以跟小动物们
1: 生态相处。
2: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可能刚认识它的时候会以为它是鸽子。为什么说我不是鸽子？其实它不是鸽子，它是珠颈斑鸠。对啊，它外形很像。
1: 很像哦。
2: 但是珠颈斑鸠在脖子这边它围了一条黑底白点的围那个。
1: 好像围巾一样。
2: 领巾。对。对啊，鸽子没有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关注到它，就是我在我的电脑放在那个房间的窗户旁边，啊，然后每天到现在都一样哦。我不知道那这两只是不是几年前那两只了，他们真的是两只，他们会蹲在我的窗户旁边，不是都会有一个栏杆，
1: 对，
2: 他会蹲在旁边看我。
1: 哦，真的，哦，
2: 有没有认真写作？
1: 哇，
2: 那有时候
1: 好有趣哦。
2: 有时候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遮阳板，
1: 对，
2: 啊，他会在上面遮阳板，蹦蹦蹦蹦蹦蹦跳。然后我后来我关注到他们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园子，我们社区中间有。

0: 有一个小园子、嗯哦、天，然后那园子里面有常常会看到驻京斑鸠、嗯、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就是每天早上五点多到六点、嗯、你就会听到咕咕咕
1: 起床写作咯
0: 对，一开始关注到的是这两只、嗯、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诶它不是鸽子诶它是那可是几乎大家都会、嗯、我们
1: 以为
0: 因为鸽子比较出名嘛，
1: 对，
0: 我们公园里面的那个钟楼下面的水池里面、嗯、就是有一群鸽 子那就是真正的鸽子、嗯、所以大部分人看到那种形态的鸟都会称它为鸽子、嗯、可是我后来知道了这两只它不是鸽子、嗯、所以诶我开始好像也就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写了一个童话，就是我不是鸽子，
1: 对，
0: 所以一开始别的鸟它新到一个地方、嗯、别的鸟过来，嘿鸽子你好、嗯、我不是鸽子、欸嗯、可是第二种又有鸟过来，嘿鸽子你好，我不是鸽子哦、嗯、然后第三个事不过三，第三个来说他就想，难道是这里的、嗯、都把驻京斑鸠当作鸽子吗？所以那好，那我去看看鸽子是什么样子、嗯、啊！结果他真的在那个公园的、
1: 去找鸽子，
0: 找到了鸽子，哎，确实跟我长得很像哎、嗯、啊！然后呢，那鸽子也很热情哦，哎，兄弟，来来来，我们一起吃。他叫我兄弟，哎、嗯，我可能真的是鸽子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从我不是鸽子、嗯、到我可能是鸽子，到最后他很坚决的，我不是鸽子。嗯，对，那就有一点跟小小朋友们在讲，我是
1: 谁，
0: 我是什么，
1: 这是人生的大灾问、啊、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嗯、但是像上次也有跟林静提到说，诶，如果大人在共读的时候跟孩子、嗯、其实我觉得对大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刺激，让你想想看，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孩子们聊，
1: 是，
0: 那他到底是不是鸽子，嗯，他对，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二三四五五个故事，嗯，那我最先不能说最先完成，应该就是其实最先完成的是后面那一篇，叫最后那篇叫跳舞
1: 的
0: 鹤，对对对，但是我不是鸽子后来我们把它选为书名嘛、嗯、所以其实当时对他的关注应该算是比较多的啦，对，但是其他几个故事像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嗯、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梗、嗯、
1: 对
0: 对，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梗，
1: 我觉得您在选这些动物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条件啊，
0: 我不太清楚宁静
1: 哦，对，就说你是这些是比较容易孩子容易见到的
0: 哦，我倒是觉得是说实话是我见到的
1: 了解了
0: 他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的、
1: 啊 okay、
0: 对，像刚才说的那两个鸽子、哦、那个驻京斑鸠，他真的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出现的，然后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作者的话里面啊，
1: 是
0: 我写的是说，我说的是他们的故事、嗯、他说我讲的很明白的是，他说我说我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动物朋友、嗯、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那我就帮他写出来，所以我是从我记得我也曾经来林静的节目跟大家聊、嗯、聊那个壁虎当家，
1: 对，壁虎当家，
0: 那几只壁虎真的是生活在我家
1: 生活当中取材，
0: 昨天还前天也在我们家，
1: 哇，这样好几代了吧，
0: 应该是
1: 好几代、
0: 哦、我们也看过它的卵、啊、就像小小的、嗯、像很圆，比绿豆稍微大一点点而已、
1: 哦哦、
0: 所以刚才林静问我说是不是希望是孩子们小读者们常看到的动物，我想他们能够常看到动物可能跟因为我在都市区生活嘛、那孩子们可能乡下的孩子们也会看到更多，但是应该是我看到的动物他们应该也、嗯、也很有机会看到，只是说孩子有没有机会关注而已，那我觉得经过林静这样一问也更好诶、欸、因为发现诶、欸、原来这些生活中、嗯、那个这个作者看到的东西、嗯、我的生活也看得到，我相信他们在公园里一定有喂过驻京斑鸠，
1: 因为你不这样讲我们下次可能看到还是觉得他是 格子，对
0: 对对对，
1: 会特别注意他那个围巾，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可能如果爸爸妈妈觉得说一个故事它需要有一些知识性的话，就像我们上次提到。

0: 他在生态知识上面也提供了、嗯、但是他在故事的趣味还有刚才说我到底是什么
1: 是、哦、
0: 那种哲学性的思考，
1: 对，
0: 我也会希望有一些，
1: 对，
0: 我还是会把它放进去、嗯、
1: 这就要进一步来请教一下那个素宇老师，就是它是一个你生活当中的经验，
0: 对，
1: 那我们常觉得作家的脑袋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你怎么转化成一个文学作品，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到的？
0: 我们拿那个我不是鸽子这一篇来讲的时候、嗯、我一开始我觉得哈，应该算有点同理吧、嗯、我就想啊、他就不是鸽子啊，然后一天到晚都叫他鸽子、嗯、他应该会有点不服气吧、嗯、啊，我就不是鸽子是、啊、所以说就有点换位吧、嗯、哈，就是我今天如果站在他的立场，你一直叫我鸽子、嗯、啊，我就不是嘛，所以后来就开始会想，那我要大声的告诉人家我不是、嗯、啊，就会起心动念就是这样想要写一个我不是鸽子的故事、嗯、那后来慢慢开始想，诶，那可以跟我们，那我是谁，我倒是那种、嗯、那种大灾问、嗯、跟他稍微扣一下。
1: 扣一下。
0: 对。然后就把哲学思考的东西放进来、嗯。那然后开始就要营造一些趣味、嗯、人家才会。所以他会遇到了孔雀，遇到了燕子，然后遇到了真正的鸽子。然后在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想法，一些叙述，然后把文学的东西也把它放进去。然后他就会变成一篇我自己觉得他是浅显易懂的、嗯、但是他也有一些要读者思考的部分，然后有一些新生态的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文学上面的趣味，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就算是比较一个完整的童话了、嗯、那写完之后呢，他其实是先在儿童的杂志那边创作故事栏位刊的、嗯、那还没有结集成书之前、嗯、那我会把它念给小朋友们听、欸、他们很喜欢、嗯、他们会觉得哎、欸，对老师，然后我就会现在那个影视的设备比较好嘛，我就会把这两种鸟的图片、啊、然后就放在上面给他们看，哎、欸，真的哎、欸，他们其实蛮
1: 对比这样，
0: 对，其实蛮明显的那一是、啊、可是其实它真的都是红脚爪，
1: 对，
0: 然后外形
1: 就外形看不仔细看，
0: 真的很像，对，真的很像， 对， 对，所以后来哎、欸，他们就哦，原来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故事在说他们，对，所以就诶，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 对，那可是其实这个比较明显，你可能可以觉得它是生态的、嗯、就是不是鸽子嘛，
1: 对，
0: 那但是最我觉得蛮好玩的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
1: 对，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到底在讲什么呢，我先进一段音乐再听老师来做分享，它这里面到底要表达些什么样的意涵呢，听众朋友不要转台哟，我们拭目以待。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云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恒，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陈树宇老师的动物童话我不是鸽子，诶，到底在讲些什么？刚刚他有分享过他的由来，其实更重要是生态童话他的那个正确性科学性，前面的工作对作家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预备哦。这边有一个篇章、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听说也是做了一个功课，对不对？树宇老师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几乎每一篇我都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我故事主角、
1: 对，
2: 他在真实的自然界里面的生活状态，对对对，所以像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其实主角是一只小母猴啊、猴小妹。那我、因为上次谈过的每一期里面，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台湾猕猴为主角嘛、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就做了非常多对台湾猕猴的研究。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它是群居的动物，然后它里面有那个
1: 猴王。
2: 猴王，你真的你以为我以前以为猴王就是大家什么都要听他的，
1: 对。
2: 可是后来啊，我去做那个功课的时候，我才发现猴王他有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

0: 些太太们是很有话语权的
1: 真的哦，分工很明确。
0: 他们是很有话语权的，并不是猴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才发现啊，然后呢，在猴群里面也有一些年轻的猴子，年轻的公猴他们要做些什么，年轻的小母猴他们要做些什么，其实在自然界里面都是有
1: 分工很明确。
0: 对对对，是很明确的。像一般来说，年轻的小母猴他会跟着这些猴妈妈们去照顾小猴，
1: 小猴，
0: 对，他们会去照顾小猴，所以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是在我的故事里面啊，我的一个小母猴叫猴小妹，她是有雄心壮志的，她不希望她长大以后只是照顾宝宝，生宝宝照顾宝宝，她希望她也能够当一个猴王。
1: 对，
0: 好，这里作者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在现实社会中，现实的猕猴的世界里面，母猴能当猴王吗？那所以就有点困扰。但是呢，很幸运的，我在写那个每一期的那个无尾猴的故事的时候，做了台湾猕猴的功课。那我发现，在有一篇论文里面的学者的观察他们实地去采访研究的时候，发现在垦丁好像哪边我现在有点模糊了。当时是有把这些论文都把它抄写下来的他当时是有一群猴子，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母猴当猴王的。
1: 这个好特别。
0: 对，所以我当时说说实话，当时在无尾猴的故事里面是没有提到这个，但是我也是像宁静这样的感觉，就哎呀，这个真的很
1: 特
0: 别
1: 嘞。
0: 我想应该是很少的，所以那应该也很有故事
1: 啊。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把它记在我的本子里面，然后就有这件事。所以后来我在写世界上最美丽的花的时候，我就想那我的猴小妹应该也有机会可以
1: 雄心大志。
0: 对对对，所以可以是这样安排是没有问题的，
1: 合逻辑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那然后其实我们一讲到生态童话，通常我们就会把它聚焦在动物啊植物啊那其实世界上最美丽的花这里面我还放了雪花和浪花，
1: 大自然的状态。
0: 对，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真的很想跟孩子在故事中讨论自然状态的话，其实这几个故事都是从那边，
1: 有就从外在，
0: 对，
1: 到最后到内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还是一定要再强调一次，是我希望我的动物童话或者是生态童话都好它还是文学的一部分，
1: 是，
0: 然后它还是必须要有文学的趣味那然后我还会放到一些哲学性的思考进去。对，像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我就会跟大家讨论到说男女在性别平
1: 等
0: 上面的一些议题啦。对，
1: 是，这也是现在所关注的部分。对，在这么多的议题当中，或者这么多的文学性特质里面，因为这个比较那时有设定比较像中低年级的孩子，是不是有一些的斟酌呢？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到跟高年写给高年级不太一样？
0: 哦，我觉得议题倒是没有，我觉得就像我们我现在离开当老师的时间很久了啊，现在老师们会在意的一些什么目标啊、素养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些其实我会觉得中高年级或者是低年级这些应该都会提到，只是深浅的问题而已。所以在这个目标性上面来说，我觉得即使高年级来看也是 OK 的啦那但是呢，我会刻意的注意我的那个
1: 用字
0: 用词还有文字量对，那像梅琪的篇章就比较长
1: 一点。
0: 对对，那像这个我不是鸽子的话那我觉得给中年级或者给低年级的孩子来读是很好的那中年级的孩子如果他在阅读的基础上没不是那么深入的话可能也可以从这边进去也因为他没有很深也没有很长，
1: 刚刚好。
0: 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作家友也有一小朋友，那因为那时候我们谈的是小说所以我的小说里面大概就是五六万字嘛，然后小就是开放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说：“老师，你的故事字好多，就好像很累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哦，是哦，那你如果还不习惯。”

0: 嗯，看这么多字的话，那老师也有一些插图很漂亮哦，字没有那么多，
1: 比较短篇合适的。
0: 对，所以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排斥小说的合集啊，单篇小说的合集，但是。你好像也听到孩子们的心声，就是他可能在阅读的准备上还不是那么充足，因为我觉得孩子个人经验影响很大、嗯、有些孩子他已经可以看那个甚至十万字
1: 武侠小说，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科幻小说他都很 OK 了、嗯、可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关注到比较体育啊音乐啊美啊，他可能在阅读上他可能也想，但是他一下子这么多字、嗯、他可能就会
1: 跟桥梁，
0: 对，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的字好多、嗯、所以像这个我不是鸽子，这个确实当时我是有意的，我是觉得说我既然为高年级孩子写了美籍，我会觉得其实这个观念如果从小就有的话、嗯、我们就来谈谈一些简单的也是生态上面的一些
1: 很重要，
0: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我不是鸽子真的还蛮有趣
1: 的，
0: 我觉得小孩可能常常也有时候也会被误解，
1: 对，会被贴标签，
0: 对，我不是什么、哦嗯、我其实不是什么、哦是啊、所以来谈这个看这个故事应该会蛮容易进来吧，
1: 很有同感，在生活当中会进到，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不单单只是谈一个好像个人的价值，我觉得也有那种换位思考的，比如说
0: 嗯，
1: 跳舞的鹤这一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要
0: 那篇是我应该算比较很早期的、嗯、比较的作品，那时候因为要把它结集在这本书上面呢、嗯、又特别的再润了一下、嗯、再这样，他那是我担任科任老师的时候、嗯、跟孩子们上课上到动物的繁殖，
1: 嗯，
0: 他就提到了当时提到的是鹤，他们在求偶的时候、嗯、公鹤会对着母鹤跳舞
1: 、
0: 他那个跳舞不是简单的、嗯、他是很有点复杂的、嗯、他可能一开始我们当时有看过那个就是提供的录影带，
1: 真的、
0: 哦、他真的一开始是很绅士的、哦嗯、然后开始那个
1: 求偶舞，
0: 对对对，那个求偶舞步是很复杂的、哦、对, 对，
1: 生物好奇妙，
0: 对，很有趣，然后如果说这个母鹤也很喜欢他、啊、被打动了，他们是会一起共舞的、
1: 哦、
0: 啊！但是如果母鹤没有兴趣、嗯、他可能就不太理他，
1: 对，
0: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嗯啊、我就觉得这个是
1: 好有趣，
0: 好玩的一
1: 件事，可以写故事，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嗯、那我们写的就是、嗯、我们不是人类常常会把比方说我种了一棵很漂亮的榕树、嗯、我们就会把它修剪成一颗棒棒糖、哦、圆圆的下面一个
1: 做造型、啊、
0: 对、啊、然后有一些厉害的园艺师呢他可能会剪一只恐龙、
1: 啊、
0: 或者是剪一只什么，所以后来我在想哎，如果我们把一棵树剪成了鹤、
1: 嗯
0: 啊、然后呢有一只公鹤很喜欢这只长着树叶的绿色的鹤，
1: 哇，
0: 跨领域，对不
1: 对,
0: 对，这样子其实现在蛮多也有不同的
1: 想法
0: 现象，可以接受吗、
1: 嗯、
0: 或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其实这个跳舞的鹤它分成了两个部分、
1: 嗯、
0: 第一个部分叫小青、小青是站在一棵树的立场、
1: 嗯
0: 它是一个植物园里面的一棵小树、
1: 嗯、
0: 那个植物园呢是在北海公园、嗯、北海公园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地点、嗯然后呢老园艺师接受了小园艺师的建议、嗯、我们这次来做一个植物动物园、
1: 嗯、
0: 就把他们的小园里面的高一些树剪出动物的
1: 造型
0: 有个可能有猴子有兔子有什么，
1: 对，
0: 那小青就被剪成了一只白枕鹤，是我们比较熟一点的会是丹顶鹤
1: 啊、哦，对，因为丹顶鹤比较常听，
0: 白枕鹤其实真的有这个鹤，它学名真的是
1: 白枕鹤
0: 啊，它真的也是跳舞求偶这样子，所以那个小青这棵树就被剪成了一个白枕鹤的样子、嗯、等到有一群鹤回来那个北海公园过冬的时候、嗯、也是他们求偶的季节，
1: 对、
0: 啊、然后就刚好就有一只鹤站到了小青的前面、嗯、这是动物和植物哦，
1: 对，
0: 他开始跳舞小青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即使要反应植物也没办法反应、
1: 啊、
0: 后来他听到后面故事有站在阿飞的角度来、嗯、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个这只年轻的鹤是来跟他跳求偶舞 的但是 小青说，我怎样告诉他我其实是一棵树啊。好，故事在

0: 这里，小青的角度就结束了。那后来跳到阿飞的角度，阿飞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年轻的正要求偶的恭贺，然后他看到了那个绿色的鹤，他觉得真是太漂亮，
1: 惊为天人，
0: 对，真是太漂亮。于是他开始在他身边跳舞，他一开始觉得我跳得这么好，我长得这么好，为什么你都不理我？结果后来有年老的鹤过来，就跟他说，

0: 然后他跟阿飞说，阿飞你跳得真的很好、嗯、可是他是一棵树啊，然后故事就结束了。
1: 对，
0: 好，那其实我觉得给年小孩子的好处在这里，就是你觉得后面会怎样，
1: 发生什么事情，
0: 你要不要接下去啊、我觉得当时我觉得 老师们如果和爸爸妈妈来共读的话，可能可以请孩子把这个故事接下去、嗯、我觉得会一定会有很多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可是又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很有道理的。
1: 对，因为我是觉得您的故事里面有时候会留一笔，
0: 对，
1: 让大家悬念，然后可以
0: 接，然后就想想看
1: 接下来会怎么办。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一篇其实如果大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好无奈，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1: 是，
0: 可是它是一个童话哦，
1: 没错。
0: 然后给孩子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大很大的
1: 想
0: 象空
1: 间。
0: 对
1: 对，所以我们阅读的时候可以提醒我们自己，除了关注生态部分之外，更重要是文学作品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让我们在故事里面驰骋翱翔。很谢谢老师的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是，
1: 待会我们再谈谈看这本书里面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共读，不单单是对孩子，大人们或者是老师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点子可以提供。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永恩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我不是鸽子》这本好书，是陈树仪老师的动物童话。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
2: 是
1: 除了故事好之外，它有一个很美好的插图，对不对？
2: 对，这个是那个蔡玉宁老师画的。然后啊，我觉得像他那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在故事里面，这个侯小妹要去找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她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油菜花然后可是油菜花猴王已经看过了所以他就不稀奇可是当故事进展到这里的时候啊，哇，那个出门的侯小妹带着草帽来到那个油菜花田，那种蓝天白云这样哇，我觉得那个图真的是
1: 好美耶，
2: 对对，
1: 很舒服，
2: 是，
1: 而且他这个文字的间距吧，我觉得也
2: 很大对，
1: 我就很喜欢这样子，
2: 就是跟林静提过，当时的想法就是因为梅琪照顾了高年级的孩子，所以会希望说，中低年级的小朋友如果他也有一个生态童话、动物童话来看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自己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你会像你就会发现它的插图真的超棒的，
1: 颜色好舒服，
2: 对，
1: 温润，
2: 它的图是很。就是应该算是桥梁书的方式，而不像梅琪他的图就会比也很赞，但是他量没有那么多。
1: 对
2: 那这个我不是鸽子的插图就
1: 他有点像在看绘本的精致版，
2: 有对，然后他的那个字数又比绘本
1: 多
2: 然后就是桥梁书的样子吧，
1: 是
2: 对呀、然后他们到海边去，你看那个就是插画老师的想象啊，
1: 对，
2: 然后都我真的觉得
1: 做得好到位。
2: 其实他的书我不是鸽子有没有那一群鸟里面
1: 对
2: 那个中间的那一只朱槿斑鸠我不是鸽子，他封面也做得很
1: 好
2: 我们开玩笑的说卖相很好
1: 对是一本
2: 所以这本书真的图和故事我
1: 都是很精彩的，
2: 对，而且搭得很好，
1: 对没错，
2: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故事精彩可是你图就觉得好像

0: 那比较跟不上文字、嗯、
1: 对
0: 啊，
1: 然后中低年级的孩子图的阅读其实蛮
0: 重
1: 要的，
0: 视觉化的社会嘛，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哎，这张图然后像他画那个奇迹那两只青蛙、嗯、画得好好哦，
0: 对，
1: 是
0: 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读者回馈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针对这本书？
1: 其实这本书回馈最多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不是客制啦、嗯、因为他在集册成为一本书的时之前、嗯、他在未来儿童那个杂志刊登过、
0: 啊、他现在杂志刊登的吗？
1: 对，他现在杂志刊登过，因为我出门去跟大家作者有约的时候，那有时候有一段那个小空隙、啊、我会为大家朗读我的作品、啊啊，那我就会为大家念这本《我不是鸽
0: 子》
1: 那个故事
0: 是、
1: 啊、我也不做深入的说明什么、啊、我就是很单纯的念给他们听、嗯、那我觉得、欸、我不是鸽子引起的共鸣很大、欸嗯、不只是现场的小朋友、嗯、甚至于连老师或者故事妈妈、嗯、他们都会觉得哇、哦、这个故事
0: 打动了，
1: 对，他会觉得我想重点在于可能有打到他们心里的经验、嗯、就是我不是什么、嗯、可是常常被别人误解、嗯、对，我不是我不是所以他就很能进入这个故事里面去
0: 里面
1: 啊，然后也蛮浅显易懂的，
0: 没错，
1: 对，所以小朋友也会就很蛮喜欢这个故事的，
0: 事
1: 对对对。那但是其实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花嘛，哈，
0: 对，
1: 世界上最美丽的 花，还有那个我刚刚有提到
0: 跳舞的鹤
1: ，对对对，
0: 跟女王一样也很有意思。
1: 你看。如果说我们只说题目好、嗯、跟女王一样，你会想到谁呢？在动物界里面会有女王的大概就是蜜蜂和蚂蚁。
0: 蚂蚁，
1: 对对对。那其实我写蚂蚁的故事很多，
0: 对
1: 这个单篇里面呢跟女王一样就是一个小蚂蚁的、嗯、的心声、嗯、它就是其实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动物、嗯、啊，它一个女王，
0: 对，
1: 然后它会分那个觅食小队啊、嗯，保卫小队，为保
0: 卫的，分工很清楚，
1: 对对，分工非常清楚哦。然后建筑的哦，嗯、竹巢的小队，
0: 工
1: 蚁、啊、还有那种保姆小队，嗯、专门照顾，
0: 好有趣，
1: 对，他真的是这样做的。那所以，我们人类对他的了解大概就到这样，嗯。然后呢还有我们还知道它是靠费洛蒙去传递讯息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我有一本叫三只小蚂蚁、啊、那边谈的功课做得很足。那刚好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一只小，刚才不是有很多分队吗？对，就像我们读书国中毕业高中毕业，接下来我要读大学哪一个
0: 科系哪一组的早期的时候分组，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这个蚂蚁它要开始工作、嗯、对，为大家蚁巢为大家服务的时候、他可能分到保姆小队、他可能分到觅食小队、他可能分，那一只蚂蚁如果他都不喜欢呢、这是不是就开始到跟孩子们讨论我将来想要做什么、嗯、对，
0: 这很重要。
1: 所以这只蚂蚁呢他也跟着觅食小队去找食物了、嗯、可是他找一找人家都在找食物的时候他开始观察
0: 欣赏外界风景，
1: 天上的云、感觉吹过的风、好舒服哦。结果他们蚂蚁是有小队长的，对，小队长回来就说他对食物不敏感、他对于找食物的能力不是那么足，可能不太适合好，那怎么办？那就去筑巢小队、好，开始跟大家一起挖蚂蚁，挖蚁穴、这个蚁穴这个洞要养小宝宝、这个洞可以给蚁卵、然后什么什么，他挖了半天之后太累了、而且都闷在地底、我想要到
0: 外面
1: 去看看、搞了半天每一个植物他都不喜欢，然后可是呢他在研究那些植物的时候发现他会对外界的一些风景啊、什么观察得很仔细，到最后你总不能当做一个什么都没有贡献的蚂蚁嘛、就好吧，那保姆就说那你跟我一起来，先跟我带小宝宝、那一阵子之后你再想想看，再给你一段时间、结果他在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他的专长、就是他会说故事，他会叙述上面的风景会什么，只要小蚂蚁们都好喜欢，
0: 是
1: 好，然后他就觉得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工作呢、问题是 他们的蚂蚁巢里面没有一个小队叫

0: 说故事小队啊，怎么办呢？然后他当时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当时他还是小蚂蚁的时候，女王来视察，
1: 嗯，
0: 大家都用充满着羡慕和爱戴的眼神看女王，所以他就觉得他要跟女王一样。所以他跟什么小队什么小队出去的时候，他都觉得我跟女王不一样。嗯、可是他说故事的时候，
1: 嗯、
0: 那周围的那些小蚂蚁们、蚂蚁宝宝们，对他就是那种尊敬、喜欢、爱戴的眼神，他就觉得啊，我跟女王一样。所以后来他就想，嗯，那我要去找女王，问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故事小队。
1: 这好像探寻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
0: 对
1: 对, 对,
0: 对，所以然后也有一个勇于开创吧。
1: 对，
0: 比方说
1: 创新。
0: 对，我们已经固定了这些，不行，你只能选。那我能不能选一个新的呢？
1: 是，
0: 所以其实还是蛮多面向可以，
1: 没错，
0: 可以插进去。
1: 与时俱进嘛。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样也，当然，我又想跟林静谈到一点的，就是那自然界跟童话的这个故事，
1: 故事
0: 那一条线呢，
1: 那个界限到底要
0: 怎么
1: 去拿捏，
0: 到底
1: 怎么
0: 抓呢？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觅食小队、保姆小队、筑巢小队，根据一些研究是有的，我们发现它是专门有这样的分工的。那说故事小队。那可能我觉得按照这样的逻辑下来，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1: 文学性的考量，
0: 对
1: 不对？对，
0: 所以其实你说那个线要怎么抓，其实是每个故事都会有每个故事的情况，
1: 情况，
0: 那可能就要凭作者的去一些安排和想象这样去做，对啊。
1: 我们这样听下来会发现，其实素瑜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说故事高手之外，也是个写作者。那有没有可能给听友们有一些建议，就是如果他们也想创作童话故事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我觉得你好多的宝藏哦，可以跟大家有一些配
0: 合。其实童话故事的类别非常非常的多，那它的特色就是想象嘛，
1: 想象，
0: 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作家们他的童话是跟生态比较没有关系，那个想象更是天马行空啊。可是他们大部分都会有一个自己聚焦的一个点，对，比方说他可能写的都是人类的产品，机器人啊，或者是电脑啊，或者那但是也有那他可能就必须对
1: 有主题啦，
0: 对，他就必须对机器人和电脑非常非常的
1: 熟悉，
0: 对，那可能有一些作家们他们的童话故事会聚焦在人类创造的文字上面啊，或者他可能用文字来做。像以用文字来当主角的一些，我的想法是，可能你要有一个你自己特别熟、特别在意的
1: 领域
0: ，因为不要再像我们生态童话的话，可能比较让人家融入一点、注意到一点的，就是啊，你们说童话不就是狗狗、猫猫啊、小鸡、小鸭讲话，那不就是童话了吗？可是其实现在不要有这种想法了。对，童话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的主题其实
1: 很
0: 多的，可能是星球，可能是天文，可能是都是很好，但是你一定要先理解
1: 熟悉的领域，
0: 你的对象。那如果你真的也对同动物植物都很有兴趣的话，那你现在就要注意不要再想说蚂蚁爸爸和蚂蚁妈妈带着蚂蚁哥哥姐姐出门去旅行哦，这样就不太
1: 老套了。
0: 对对，那而且站在生态童话的角度去看蚂蚁爸爸不太可能带着蚂蚁妈妈，因为蚂蚁爸爸跟蚂蚁妈妈结婚以后，蚂蚁妈妈变成了女王，蚂蚁爸爸就已经离开了，他就过世了。对，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写童话，然后你也喜欢写小动物们或植物们的童话，还是回归到刚才那一句，就是你要对你的主题、你的对象，你要很了解，你要很深入啊，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幻想你的主题，它会被你的动物、你的植物、你的主角，它在自然界里面有哪些逻辑规范，你必须要遵守。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就靠你的想象去。所以，如果说听众们有。我其实很期待大家一起来写，如果你想要写童话的话，那你的主角是谁你一定要先
1: 清楚明白。
0: 比方说我想要写一个老很老式的电梯，它可能

0: 每年就是它装在那里十几年了、嗯、啊，可能上上下下发生了些什么事，或者是有新式新型的那种透明的可以看到外面的电梯出现了、啊、对，那你可能对电梯是怎么运作的 啊这些
1: 要先熟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工欲善其事，并先利其器。你要对你自己的 要写的主题主角要先掌握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从自己生活经验吧、嗯、我不知道那个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些动物就是我，
1: 对，
0: 我生活里面常常看到，就是我生活里面常常看到的啊，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一直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不单分享这个精彩的故事，
0: 谢谢，
1: 还有一把写作的 paper 告诉大家、哦、
0: 谢谢。
1: 所以我们有机会其实可以从老师的作品当中汲取养分，看到老师的作品当中不单是生态，还有人性的关怀，
0: 嗯嗯嗯，
1: 对自我的认知跟追求，这都是很多时候我们大灾问当中会碰到的议题，
0: 是，
1: 但是可以变成童话方式就更让人容易亲近。
0: 嗯嗯，我觉得跟小读者从小讨论一下也蛮
1: 好
0: 的。好
1: 的，对对，还有老师也提到说，因为你可能过去的教学经验、
0: 嗯、
1: 还有你常做作家有约嘛、
0: 嗯、
1: 所以读者的反馈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0: 哦，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是
0: 是是，
1: 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老师来分享
0: 好
1: 的作品。
0: 好，谢谢林静，谢谢听众们。
1: 听众朋友，再一次跟您分享这本好书《我不是鸽子》，陈树宇老师的动物童话，是由小天下出版的。我们期待这本书可以再现哦，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这阅读的乐趣。谢谢您今天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千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地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

0: 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固饮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按自说什么你。而我们今天要学的谚语与华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很相近，也就是年轻如果不好好的打拼长进，老了就难有安乐的日子。我用客语来读一次：后生不很好，老来莫安乐。后生不很好，老来莫安乐。我们来学客语，年轻我们客语就用后生可畏的后生的后生，所以年轻人我们就说后生人。不很好，就是不的意思，不肯学，不很好。老来莫安乐，就没有安乐的日子，莫安乐。当然客语还有类似的一句叫做后生多劳碌，老来好享福。年轻的时候多劳碌，老了就可以享福了。劳动是神圣的，是美德，职业也不分贵贱，认真工作，敬业乐群，是普世的价值。而投机取巧，好吃懒做，靠祖宗家业不是生产都不足取。因此年轻时好好打拼，也懂得投资未来，未雨绸缪，自然老了能有不虑一时的生活品质。我们除了年轻时好好的打拼，能够有一个安居的小窝，也能够存一些的老本，政府也会提供敬老的福利，特别是退休后的年金保险制度，让我们年轻时的劳碌，到了老了，我们也可以好好的享福了。圣经也提倡辛勤劳动的美德，很具体的就是六天要努力做工的安息日制度，做六休一，享受安息，重新得力。圣经也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事顺利，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是的，能够劳碌是福气，而能够吃劳碌得来的也是福气。上天让我们能够有健康，能够做，能够吃，我们都要心存感恩，不是吗？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后生不幸福，老来莫安乐。
2: 希望你会喜欢。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 R B， 爱豆唔爱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哪一些来来先？亚波威啊，那天想一个问题，当当年在做事情的时间，如果羡慕一句，亚老奶有没有个关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工作当中，假使讲有关系，就愿意去投入；假使讲没关系，过程中不是去花个时间，不是去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这个月没有看到效益，或是没有看到成果的话，那我可能就不做了，不想要去投入。不过回头去看自己的经历经验的时间，那发现说过去不会按呢，有时候没有关系的事情你还是会花时间去投入。那自己就想到高中啊，还有太后的时间，就会去到高飞啊，还会去到后高去攀养吹去做志工的服务，去办营队去做志工服务，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小孩子，还有规划活动，还有课程。说真的呢，做压到事情不会本来较有钱，后高啊高飞啊没有补奶钱，而且学校也没有规定我们要做。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去投入呢？其实现在回头去看，我反而会觉得这段经历很珍贵。有点事情不会说一定要有回报，也会收获这样去做，因为你提一个高尚动作嘛，可是请到一种价值感，还有可能会得到原本意料之外意想不到的收获。每位提一个高尚动作的见面啊，不用想到哦，好加在哪里参加一个法通。
3: 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0: 啊，真紧哦。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一只方向，
3: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的关卡，
1: 那这个没有一百个相同的经验哦。就是在太后的时节，有办过子宫夫妇啊，还有办过养催嘛。给同时来参加的是海外的青年志工团，我们那时候是想要去印尼去做文化交流。不过就按度后度到的疫情，故说就没办法出去。那时候我们其实有点算是快要灭团了，因为就没办法出国嘛。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可以先在国内，就是疫情好一点之后，我们就选择先在国内。那时候我们是去到了台南的一间学校去做文化交流的体验。很记得给东西来几个黑州团长，我当了团长。那时候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啊，还有跟我的伙伴们沟通说，要在这三天两夜当中我们可以办什么活动。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有两堂课，

ที่เกิดให้ก่อนใน越南发因为那里是东南亚后内啦所以我们是学越南语的故事就搞一些是因为实用的越南话没有发现过诶其实一片的小朋友没有懂到是新二代的小朋友因为后的越南话后的印尼的话就走得跟因为的阿妹啊阿爸同你大嘴鼓没有一个过后的讽刺第二个印象深刻的课程应该就是走读社区这当时能力的想法过简单其实就会做一个解谜的游戏就会老懂得的藏宝的宝藏啊还有一个道具啊就藏在他们的社区当中就希望说诶困内亚种相片不会想到那一片去请困那有没有关联性吗啊还有做得请到最终的答案吗就类似这样子那目的呢是希望说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社区的长辈啊还有平常上下课很常经过的道路他们能不能记得能不能更加认识那这个活动呢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因为我们给青年志工海外团大部分给你都想要去外面想要去到国外啊去做文化交流但这一次只有在国内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看不到实质的效益在哪里没有提供诶压给发通办完了之后那我们下一步在哪里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蛮有一个共识的地方是就决定先去试看看先去踹看看我们给个温用吧不过就想说去做困难给个呢就是那个成果我觉得也是很好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在我们团队当中就有了向心力有了团魂啊，听你给黑，可是看到因的生年呢啊，搞到个粉气啊，还有他们给我们满满的成就感。每组小队在拍照啊，或是在写小卡给我们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哦，原来我们做的这些东西是对他们讲是超级开心，还有在这个暑假当中是很有收获的。就不然兄公有赏识你投入一个未知的事情，没有答案的活动当中。有空你不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还会想要继续投入下去鼓手投入的事情不一定说是只有活动只有应对有上次提投入每一群用哦从来金不腻有像多个旅行啊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起干黑哈嘎你不卡呢没摸哈嘎的背景就会给亚欧呀阿公阿婆啊弄没哈嘎你但他却踏入了客家广播研究了客家青年甚至现在呢还是深耕在客家的领域当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愿意把青春投入在一件跟自己原本没有很相关的事情上面呢等会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那在听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后堂的狗 Q Jocelyn 和孙盛熙一起演唱的歌曲25岁该知道的事，25岁应该会知的事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今天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隐蔽。
2: 哎，一个温柔不来。
1: 嘿嘿，你还安心没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仙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来些来来先。今天呢，想邀请一位好朋友，因为那也是提客家做事嘛，我是做客家相关的工作。其实大部分呢，那恁是个提客家做事的朋友啊，大部分都是客家呢。不过呢，也位里边啊，一个特别，伊唔是客家呢，伊是好老人。不过伊提客家领域呢，其实他也深耕多元，而且也很有心得。那今天呢，就想要邀请他来我们的台尼班赏处来分享来打嘴鼓，非常的那个尊德。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尊德。
2: Hello， 刚才的小鸡和这个是那边人啊，还有小鸡和这个。
4: 我是新北市总台的人，就是我从小就在新北市长大。那我本身也是做个工作，就会在幼儿园当学前特教的老师。
2: 嗯，没错，他是目前是学前特教的老师。那在这之前呢，其实因为军队啦，以归因整以有本来一个算是履历啦，对，做得提供诶，以从校上到亚哈就以做过嘛个 settle 啊，故说基本就来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最一开始用波去咪去讲课广播电台呢。
4: 这要讲到就是我大学念的是传播学系，那我在大一有一门课叫国语正音与口语表达，啊呀给师姐就会改个形象，就会总理雄形象，那他也是在客家广播界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持人，那他那时候就是需要一个班带，那这时候我就自告奋勇，爱加速爱做得来天数几这样子，那我就当了

0: 他的班带一年，那他也非常喜欢我，然后我们配合的也非常的好。那再到我到太后三年生跟四年生的时间，你就需要一个处理来听书记，你就问来我有兴趣吗？那一开始我想说，可是我不会客语，然后、没关系，你就来学这样子，然后我就答应了当他的初理。故事我就填电雄雄心脏，开始后哈发，开始做哈嘎给公布给节目。
1: 哦，那你刚开始在，就是你真的踏进去他的节目去当助理的时候，因为我相信老师一定也都是全程都讲客语嘛，然后讲客语节目，那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天啊，我怎么答应这个老师来当他的助理呢？
0: 我那时候觉得很开心耶，就是因为你就平常时某也给给飞来接触到客家，然后你也很少听过这个语言，故事有也给给飞坐得来谈一个语言的时间啊，就感到好有好新奇哦，所以我就开始开始听，但一开始真的不会讲，一开始我刚来宾就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
1: 对，
0: 他说你很拿 V 的哈嘎你，你做得讲哈某，
1: 因为大家都以为误以为你是客家人了，
0: 然后一开始说应该没哈嘎你，然后你没讲哈某，应该不会，然后我就讲久了就觉得好丢脸哦，就是你当一个。哈嘎公播节目给处理，你不会共哈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太丢脸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学，我就开始去学客语
1: 哦。所以你是因为来宾可能会嗲从雷木木讲，你看那边你拿那边哈嘎你，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觉得说，我自己应该要会讲客语。
0: 对，你就觉得你都已经当哈嘎公播节目给处理啊，你不会共哈，然后你一开始讲一两次，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讲久了，你就觉得还蛮丢脸的，所以你就会想要特别去学它这样子。
1: 哦，那你当初在这边，因为等于说你毕业之后就在这边工作了吗？
0: 我算是担任助理，就是那时候当助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1: 哦，其实也蛮长的。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一边还是有在研究所读书，所以算是就是兼职帮忙这样子。
1: 哦，所以后来就踏入了这个客家的领域这样子。
0: 没错。
1: 那你那时候毕竟刚刚讲说来宾问你的时候木木公和 Navigating， 所以你才下定决心要学客语嘛。那你那时候蛮好奇那时候是怎么去学习客家话的？
0: 一开始是我跟公婆跟 Zemo 跟主持人熊熊心脏，他就推荐我去那个台北客家书院。
1: 哦，
0: 对，那边就是有当然有很多的课程，那他特别介绍我去上的是那个张淑玲老师的课。那淑玲老师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讲了烂到一个爆，他就说喂，你就公的暗号，你的嗓音暗号他，你公的暗号，
1: 他一直鼓励你，
0: 对，就你讲的多烂，你就觉得好像我行也没有那么差，不是，你就跟伊共哈佛给给飞越来越多，那就开始来轰，所以我就觉得，慢慢有一点成就感，
1: 对，你刚刚讲到书院，因为我也是因为认识俊德关系才知道说，原来就台湾有这个客家书院，
0: 对，台北客家书院，
1: 对，台北客家书院，你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台北客家书院，他们比如说招生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参加吗？
0: 那其实在就是在台北，他的上课的地点，他的办公室在那个台北客家主题公园嘛，那它里面当然有非常多课，比如语言的啊、音乐的啊、美术的啊等等，那他为了就是鼓励大家多去上这种课，那他在语言类的都比较便宜哦，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只要缴200块的学费加200块的什么场地使用费，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就是差不多400块，你就可以上一期。所以其实
1: 超便宜的，
0: 超便宜的。然后后面因为疫情，所以慢慢又有线上课，所以其实它非常的方便。那就是你要有兴趣，你就可以去抢，就有点像是抢票的概念。我课程开出来时间，你去抢，看你有没有抢到，但是非常难抢。我之前就是要上这个老师的课，我抢了一年都没抢到。
1: 嘿，你也给欣赏过有秒吗？
0: 真的，
1: 哎呦，
0: 连那个台北市长的课语老师就是这位老师
1: 教，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哇，那听起来感觉真的蛮厉害的。那你参加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不是客家人吗？
0: 都有。太部分应该就会一些大哥大姐，对，就是他们可能退休了之后，或者想要重新找回他的母语的一些大哥大姐，他们也会去上。那当然也有一些那种国中生、高中生，或是跟我一样就是年轻人想要学客语的人都有。
1: 哦，这样听感上好像有遇到一种知音吗？就同侪好像也愿意学习客语。
0: 就台语有一个目标，想要学习这个语言，那大家一起反气给来后给一眼。
1: 这样感觉好像听。

0: 听起来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听俊的分享的时候，我也觉得，吃到 Yugi Fimei 做的是那香港那香港一周的助教啦，就会不知道讲，可能睇好似客家话嘅人，伊会遇到乜嘅问题啊，乜嘅困难，做嚟去同佢倾诉。唔过，咩地讲转到唔知家睇做一个广播节目嘅时间，系唔系要得到几好嘅奖？就系有个节目系讲讲客家省流。
1: 留一留，
0: 就会也给因为那看到的时间黑子都讲，一部分是得到评审肯定，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其实他在里面介绍的是照安腔的文化，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可能制作这个节目？
1: 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比赛是什么好了。
0: 好，
1: 那它是在一个办给大学生的一个比赛，那里面当然会有新闻类啊、广播类啊，或是电视类等等。那我报的是广播类，就是客家的广播类。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因为我的节目叫做讲讲哈嘎桑六一六，就是希望能通过广播这个声音的媒介，然后让我们的客家文化能够去留遗留，就是保留跟流传。
0: 对
1: 对，所以呢，主要我就是以这两个点，然后来做我相关的系列的报道。那刚刚就是赖先有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讲造安腔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爸爸其实是云林人，但是虽然我们家不是客家人，但是其实当然在亲戚朋友还是会有一些是造安的客家人，
0: 可能就是在伦贝二轮那边的客家人。
1: 对，但是就觉得其实我平常那么熟悉的地方，我们譬如去扫墓什么会经过那个地方，但是我好像对这边的文化非常的不了解，所以就希望能借由这个报道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多认识一点就是造安客家。那我那时候刚好当年他刚好有个记者会，那他就是在用客家戏剧，是西罗廖五房谁类廖五凤，他是他这个戏剧，然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西罗七剑塞雷七剑，那他就是以那个为出发，然后讲当地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斗争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武艺的攻打什么的，然后我们要怎么透过那个戏剧让大家更能了解我们的造安文化。那我当初就是以这样的发想，然后来去认识跟带大家来认识这个造安的文化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一点结合的蛮好的，就是因为我知道造安腔就是相较于客语来说确实少数嘛，但我觉得他们保存的蛮好的，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在伦贝二轮嘛，再加上因为云林就是一个布袋戏很有名的地方，
1: 真的。
0: 然后就尤其就结合武术啊，可能因为他们还有开口诗，就类似这种就是传艺相关的文化。
1: 那我觉得这边其实他们面临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地方是闽二混居，所以其实很多人是讲福老话。
0: 对，
1: 那你讲福老话，但是造安客音又好像福老话，
0: 对，
1: 所以其实常常他们会两个语言有一点分不太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可惜的地方，就大家可能习惯讲后漏发嘞，故事你爱讲九行卡给时间，你就不会讲，甚至是你两个已经混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做保存这块。
0: 对，因为我之前的节目会邀请到造安腔小朋友来我们节目嘛，那确实有一些发音跟有一些在讲词汇的时候，就确实会听感上觉得这个好像闽南语
1: 的，
0: 对，对，就讲到像刚刚俊德说到的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因为毕竟你刚刚讲到的是比较像是现场表演嘛，跟听声音的，那时候你是怎么去制作这个节目的？
1: 因为我想要就是透过一个能够吸引别人的媒介，然后来认识这个文化，所以那时候我就特别呢去参加他们这个西罗廖五房的记者会。那记者会他们当然现场有一些表演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吸引别人听到这个片段，然后走进去戏院里面来观看。
0: 对，
1: 那除了这之外，因为现场就有导演还有演员，所以就透过现场的采访，然后我们可以更知道 导演想要传达什么，以及演员他去有些其实也有些演员他不会讲客家话，甚至不会讲噪音客、嗯、但是透过这个就是戏剧的学习当中，他们渐渐的了解这个文化跟认识这个语言，然后来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其实我觉得用一个别人学习的历程，让这些不会这个语言的人也可以更重

0: 是这个议题，对，
1: 嗯，而且我觉得有点像是用不同的面向，嗯、然后去接触到造安客这个文化，
0: 嗯嗯，就是可能我们一般学习，你可能如果拿出什么词汇本，你就觉得很
1: boring, 太无聊了，
0: 真
1: 对。
0: 故事你会很怕你工以后是给故事，
1: 嗯，
0: 怕你用戏剧、用歌曲或是甚至其他的方式来后是一种语言，就会你给后在暗反义，就会很特别又很新奇，对，
1: 嗯，我觉得这点蛮棒的。因为其实像是可能像很多人在客家界工作嘛，那会希望说把客语推出去、
0: 嗯、
1: 那推出去的同时要怎么推呢，要用什么媒介、
0: 嗯、
1: 有点像是俊德的概念哦，就是嗯，比如说好最近比较有名的可能是客家厨房、
0: 嗯、
1: 这种台湾跟韩国的演艺人员的交流啊、嗯、
0: 交流，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触及到更多的不是同温层的人，
0: 不同的族群的人，
1: 对对对对，然后又透过这个方式，因为他喜欢韩流韩国文化，然后接触到客语，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诶这样的方式确实蛮好的、
0: 嗯、
1: 那俊德，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你是在做广播节目的时候你是同时还有读研究所嘛、
0: 嗯、对，
1: 就是在职专班这样子、
0: 嗯嗯嗯嗯，一般的日间部
1: 哦，你是日间部的，
0: 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就接着读研究所，
1: 哇，
0: 我没有先出来工作。
1: 听说一般生这样是也蛮累的，如果一般生能够工作的话，
0: 哦，对，
1: 对啊，
0: 我那时候基本上算几乎全职的学生，
1: 对啊，因为我以前我的高中老师他就是、嗯、就是一般生、嗯，然后又来上课教书哦，
0: 哦那很累，
1: 就觉得对，我就觉得天啊，这样也太累了吧。
0: 嗯，
1: 对，那因为俊德那时候是你的研究的硕士论文是写说客家政策、
0: 嗯、
1: 客语使用、客家认同与青年参与之相关性、
0: 嗯、
1: 然后是以15到35岁客家青年为例嘛、
0: 嗯嗯嗯、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研究跟写这个论文呢？
0: 嗯，因为那时候就是前面因为有当了那个客家节目的助理，
1: 对，
0: 其实就接触到了很多客家人，那后来也加入了新北哈客青年智库团，
1: 哦，那个时候就加入了，
0: 对，那时候加入，我到大四的时候就加入了
1: 啊，哎、嗯欸，那你是怎么接触？是也是因为那个哎广、欸、播节目的主持人知道这个智囊团的吗？
0: 对，那时候就是他们特别上我们节目宣传，就是宣传大家鼓励大家来加入这个哈客青年，
1: 然后就吸引到你了。
0: 对，我就加入了。
1: 嗯，
0: 那时候就想说，哎、欸，我认识了蛮多客家青年的、啊。那其实参加了懂得给哈卡给发通，没看都懂得哈卡给问题，故事我就上来来演 Q 啊给主题。来的他给他强点跟问题黑马给，然后我想要不一定要有个结论，但是就是更了解客家青年的困境。
1: 哎，我蛮好奇你刚刚，因为你刚刚是想说有看到了客家的青年的问题嘛、
0: 嗯？
1: 那你在研究之前，你自己看到了哪一点问题呢？
0: 嗯，因为应该头摆会去参加记者会嘛，就是客家活动的记者会。故事我看到先从参加给你哦，都会就是比较年长的一些客家朋友们。
1: 嗯、
0: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给哈嘎给强年真景暗色哎，就是非常的少。除了我们自己就是哈客青年团办的活动比较多客家青年之外，
1: 对，要排除我们之外的话，
0: 我们自己办的当然很多，但是外面你看到的那些客家活动，真景看到强年真的非常的少，这样。
1: 对，可能大部分就是老人带着小孩居多，嗯、但中间这一层可能就抹坑斗，
0: 真的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断层。
1: 嗯。哦，所以你就是因为看到这个、
0: 嗯、
1: 发现了这个地方，
0: 嗯、
1: 那你就想说去深挖、去了解这样子。
0: 对，
1: 哦，那你在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你觉得哎、欸、这个故事是很吸引你的吗？
0: 我想先分享，就是我一开始收集。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族群非常的难搜集到，
1: 嗯、
0: 有如大海捞针。
1: 对，
0: 就是你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找到客家人，因为他们不会直接说我是客家人。
1: 对
0: 对，所以你要找到他，他还要是青年。
1: 对，
0: 所以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就是电子问卷，可是电子问卷能触及的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1: 对，
0: 你只能然后搜集到的量其实很少。所以我那时候想到，不然我就是纸本加电子档，我要一起并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印了好几百份的问卷，我开始我去客庄各个地方，我就是一份一份去 发，然后一份一份去填，然后其实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1: 对，
0: 因为你就要先确定他是不是客家人嘛。
1: 对，
0: 我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客家人吗？我最常被回应的第一句就是我不是客家人。
1: 嗯，
0: 我就想说哦，好吧，他可能。

0: 不是客家人。结果他跟他朋友走远了差不多五步之后，他都说，可是我的阿公阿婆嘿哈嘎尼，
1: 那他就是啊。
0: 对，我的心里就说，那你就是啊。嗯，然后我就觉得
1: 啊，那就是认同的问题了。
0: 对，就是你其实你就是，但是不然就是哦，他说哦，我的阿公阿婆是，但是我不会说客家语。嗯，他也觉得那我不是客家人。
1: 哦，
0: 对，这是我遇到蛮

0: 言，古时候你就敢讲，伊唔会吓甲你。
1: 嗯，哇，那哎、欸，我觉得你这样子讲完，我觉得你很适合去客委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的客委会都会做那个人口调查。然后人口调查大概就是有点像是人口普及，就想要确认说你是不是客家人。
0: 就是电访吗？
1: 对，哎，他们好像电访啦，但电访之后的第二波他们会到现场，
0: 哦，
1: 就是可能实际的去确认这样子，哦，有点像是你可能去问的感觉。
0: 没有那个，我跟你讲，你经历过一次，你就可能不会想要做。
1: 对啊，
0: 我之前因为我会跑各个，比如我去那个新北客家主题公园啊，去哪里，有时候一天可能连五份问卷都发不到。
1: 嗯，
0: 然后我是这样一份一份累积到后来400多份。
1: 哇，你的毅力真的很坚强欸。
0: 真的
1: 400多份，所以你就是收集了很多这样子。欸，我蛮好奇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几年前的事情啊？
0: 应该是3-4年前有哦。
1: 哦，3-4年前。哦，因为那么啊，你们嘿，因为那是讲考试啦，就嘿。不会特别有人说哦，我是客家人，然后可能又是客家青年这样，只是可能会觉得近期在很多的 IG 啊自媒体上，好像看到越来越多的客家的创作者，
0: 嗯，
1: 对，就觉得说，哎，或许可能现阶段来讲的话，可以用好像别种方式去调查的感觉，
0: 哦，就用吸引别人来主动来参与你，
1: 对，
0: 调查。
1: 对，当然不过我觉得俊的这个方式也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累积到了400份，
0: 土法炼钢，
1: 对，
0: 一步一脚印，
1: 真的实际走访就是客家庄这样。
0: 对，
1: 那你后来研究完这份论文的时候，你有什么心得感想吗？
0: 我觉得当然是研究的过程当中，前期的准备其实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其实我也观察到一些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一些发现。其实我们平常可能会特别会觉得，影响你一个客家认同的直观可能是你的家人，
1: 嗯，
0: 对，那家人你可能会觉得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你的阿公阿婆。你刚才发现到，如果你的伯娘、你的丈夫或是你的老婆是客家人，也会大大影响你的客家认同跟客家语言的使用。
1: 哦，
0: 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的。
1: 你有蛮共啊，
0: 就是可能，你会因为可能蛮多人会因为他自己的另外一半而去学习这个语言，
1: 嗯，
0: 或者你想要去融入他们家，你可能不会说，你也要会听，
1: 嗯，
0: 你就会特别去学，嗯，
1: 哦。哎，那这个的话也是要可能他们两夫妻有这个共识。
0: 对
1: 对，因为会这样讲是因为没有一部分跟你不会吃到共，就是男人是跟你啦，所以你不卡妈妈可能会吓你，阿爸爸会吼你，你够在小学在学他的小孩在学那个母语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我爸爸是 hello 你，过程我就选知闽南话嘛。对，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客语就变得比较没有被重视的感觉。
0: 我确实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有听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家人就觉得哦 ，hello 发你咋从唐都，那你就去选客语，那你不会讲 hello 发爱搞你，或者是你看八点档就好，你不用特别去选母语课选那个选项。
1: 对，真的，因为像是中来吉嘎黑，可是我也不太算，因为我爸是客家人，我妈是闽南人，所以我多少是会知道闽南语的，但确实是很多人会讲说你其实不用特别学闽南语，因为你出社会之后大部分还不会读到可能是斯台宁啊还用个中文啊主观啊，可能不会讲喉咙发，故说你就不会敌嘛。对，那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从小学客家话也蛮棒的，对，因为我自己也有深刻的体悟，就是我现在的同事呢，因为是后龙年，不过呢，以他是在客家做事，故说伊就会留一个生年呢，去学客家话。
0: 哦，就是有点像是有客家因缘之后，
1: 对，
0: 你开始更认同客家了。
1: 对，然后就像刚刚讲到的，因为其实你讲哦，你看学闽南语的人，其实一般。假设一般30个人，基本上有25个人可能学，
0: 几乎都是，
1: 对，几乎都是。但你学课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就是可能老师会可以个别指导啊，然后可能在参加比赛活动的时候，第一个就会行动。
0: 真的，因为就是会讲要讲一眼给你，卡西欧，故事就会当然会想到你。那我们也常在说，就是多一个语言，你就多一份尊重，多一份看见，
1: 对，或者是多一份能力这样子。
0: 真的，
1: 对，那我就觉得蛮认同，因为像是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啊，因为他女儿学了客语，那他们现在两个都一起学习，一起考认证，
0: 哦，开始会多说了，
1: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有自己

0: 之前是做奥林匹克
1: 哦，小孩的节目，
0: 对，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我觉得小朋友就在，应该是也不是说小朋友，应该说胎感你弄下来，你就会要一个动力，嗯，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推荐这个节目，嗯，那你们可以学课语的同时，就是 Yuki Fee 就会报名给奥林匹克的节目，嗯，哎，因为节目就是玩游戏学课语嘛，嗯，那当然他小孩看到是觉得哇，天哪，原来就是有这个节目，那他就真的更加认真去学课语。
1: 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你知道现在国小就要开始有就是母语课的考试
0: 哦，考试我这我不知道，
1: 国小就要开始考试，就是等于说他已经算进去可能，嗯，
0: 学科，
1: 对，所以等于说你就要考试。那其实我发现我很多同事他们会讲不会拼音，所以他们就
0: 对，
1: 他们就会来请教我，就是要拼音怎么写或者是怎么念或者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就是你给 Sending 耶，你后告凯斯爱考斯，你爱尊批凯斯后，
0: 啊，你也跟着学习了
1: 真经，你给阿爸阿妹就会疼你穷哈来后，欸，阿爸阿妹不会，你就开始从头学，然后一起学，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有趣跟好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对，欸，讲到拼音真的是那这个还从小就讲客家话，不过拼音这件事情呢，那真经咩唔晓得，嗯，我是来台北工作之后才懂说，哦，拼音客字才越来越加了解，嗯，对，不然以前小时候在讲客家话的时候，嗯，因为毕竟我们就听跟说嘛，嗯，你也不会特别去说，嗯，哦，这是什么字什么字，嗯，对。
1: 可是以泰芬跟你拧来讲啊，你觉得他们都有公一个母语啊，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你还可以靠思给时间，你会发现，欸，听说读写每个都要来啊，我会念我不会读我不会写，
0: 对，
1: 这真的是每个人都说我随便考都会过，我想说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0: 真的初级可以啦，可是中级中高级不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拼音至少对一题
1: 没有，我跟你讲我同事就是拼音没有过他直接连中高都直接刷掉这样。
0: 对啊，就是即使你分数再高200多分没有用，因为你那一个一定要就是四题就是一定要对一题，
1: 零分直接刷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知道说哎，拼音的重要性， 嗯，那刚刚俊德有讲到说你有参加新北哈克青年智库团嘛，嗯，那你可以大概讲一下说这个智库团大概在做什么吗？
1: 哦，这是新北市给哈嘎给斯布克，这是新北市的客家事务局。那他呢，就是特别有个客家青年的智库团，新北市哈嘎强年智库团哦。底度其实会举办非常多关于青年的活动。那我还记得一开始可能会先从简单的聚会，
0: 嗯，
1: 我记得第一次聚会是我们去那个淡水，然后呢，就是他会有一些客家品茶的活动，然后会有客家乐团表演，大家一起吃饭，就是有点像是相见欢，然后先初步的认识彼此，
0: 嗯，对，
1: 那从后面开始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彼此的青年共识的会议吗？
0: 嗯，
1: 讲会议可能比较严肃，可能就像是聊天这样子，
0: 对，就是他可能比较想听听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
1: 对，就是彼此一起交流，
0: 嗯，
1: 那你可以讲一些你的 idea， 那会发现因为我们 Q 年给时节参加给时节来提出的想法在那一年的新北市的义民记就被采用了，
0: 对，真的被落实了，
1: 真的，而且他除了就是这种会议之外，他其实办了非常多年轻人会喜欢的活动，像是我跟汉俊，不是我跟汉俊，我跟赖宪
0: 对
1: 会认识，就是我们去参加了那个净滩，然后有去控窑，
0: 对，还要打棋蛋，
1: 那个超痛的那个水晶宝宝的棋蛋，
0: 对，但是水晶宝宝算还行的，就是打那个真的是有一些是 OK 的那种，
1: 嗯，真的，就是那种年轻人会喜欢的，还像是我们之前还有像是密室逃脱啊这种，
0: 对，
1: 很好玩，很有趣，
0: 对，真的。因为我刚刚本来想讲，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智库团，然后我们才认识的，
1: 对，我们
0: 就是有这个缘分，
1: 出去玩就认识了。
0: 对对对，你要想哦，在那么多人，可能30几个人当中，然后茫茫也不算茫茫大海，但就是一群人当中，对，然后我跟汉俊，
1: 嗯，
0: 然后就认识了，就是俊德这样子，嗯，对，然后就也算是一拍即合吧，因为就变成说我们有点像是因为客家的关系，嗯，那就会更加认识，欸，其实大家都是客家领域的，然后各自做着不同的工作这样子，嗯，我个人也觉得说有这个智库团蛮好的，因为我那时候也会觉得，我那时候刚来台北的时候啦，嗯，我那时候觉得说，欸，我来台北不够就会凝共，哎，你后哈发有一个环境嘛，有一个环境，嗯，那我那边去请这样子，嗯，那还好那时候我是先认识
1: 汉俊
0: 对，他们两个名字有时候都会搞混。
1: 俊德

0: 对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关系的话，就是参加就知道这个自顾团，就觉得哎、欸、天啊，这个很棒，而且其实局长啊，还是那边工作人员都很亲切，嗯，就是他们都会就是如果有活动啊，或是想到什么有什么好的东西，都会想到你们，而且今年的话。俊德也是参加主持人，担任艺名记的主持人。
1: 对，应该 Q 年有要被邀请参加，就是他有那个成果发表的主持人，那今年又被受邀了。
0: 嗯，那你的心情会很紧张吗？
1: 其实我蛮紧张的，
0: 嗯，
1: 毕竟也没哈感应，
0: 嗯，
1: 感觉哈发没讲的暗号，
0: 嘿，
1: 故说俺一开始拿到那个主持稿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像查字典一样，
0: 嗯，
1: 就你不会的字，你就要去查，因为你没办法蒙混过关，
0: 对，
1: 所以我只要不会的字，我每个都去查，然后就发现，因为我的讲稿怎么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字都不会念，故说感觉就可以。查字典，然后一个字一个一个字一个字去念，然后知道怎么念，然后去练习这样子。那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觉得，好啊，你敢找我主持，我就去主持。
0: 嗯，
1: 但是一开始不会紧张，到后面开始很紧张。
0: 你说真的要开始的时候吗？
1: 真的，因为刚刚赖先有提到，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讲这个语言的环境，
0: 对，
1: 就是说俺可以顺便模拟听感练习一下这种语言，
0: 对啊，
1: 就是说俺就会一撒拧就开始自言自语，
0: 对，
1: 自己一直念一直讲，然后慢慢去学，所以是紧张的，对。不过当场是还好，当场因为是也是主持有主持的经验，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紧张，对，
0: 对，对，我就会觉得天啊，俊德真的有够强的。
1: 就是反正就去做啊，反正他敢找你就是他信任你嘛，你就去做。
0: 天哪，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好好哦。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智库团的姐姐有找过我，就是进行拍摄，因为我那时候会剪自媒体嘛，她就说诶，有一个就是她想要介绍新北市的客家美食，可不可以邀请我去剪辑，然后就一系列的。但那时候呢，我没有俊德这种想法，就是诶，你找我那
1: 你敢找我就做，
0: 对，
1: 你不敢做，
0: 我不敢做，我把它推掉。我就想说，天啊，我应该没有这么厉害这样子。殊不知，那个姐姐离职了，然后可能就即使有这个机会，以后呢，没会凶到来。故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有机会来了，就真的把握住，真的蛮棒
1: 的。就是我觉得。机会不是你放弃掉就一定会再有，所以我觉得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就要去把握住，就去做。那我觉得，为什么我非常的喜欢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不会，我可以从中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是你成长最快的机会。
0: 对，而且俊德他真的在比赛这一块真的超级无敌强。你是有参加在客语说演还有母语教育推广这方面，你连续两年获得了第一名，说故事。
1: 对对对，我觉得算是幸运，因为其实我觉得先从会比你更哈，比你会讲客家话厉害的人非常多，几乎都比你厉害。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我自己有个优势，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说我是幼儿园的老师，
0: 嗯，
1: 故说又演跟欣赏，你就会讲绘本。不过我平常接触的就是这2到6岁的幼儿啊，所以我很知道我要怎么去跟小孩去相处，我要怎么说故事给他们听，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优势。
0: 嗯，而且我觉得有赏识就不会吃到说哎，你够不够哈发，你够哈发够都够脏。
1: 嗯，
0: 你够在真正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考验的是临场反应，或者是你带给观众的渲染力。
1: 嗯嗯 嗯，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俊德在他身上看到比较多的。
1: 嗯嗯，我觉得就是一个互动，一个想象吧，就是因为其实现场是没有小孩的，但是你想象就是你平常的学生，
0: 对，
1: 然后你去跟他互动。那我来特别讲一下，就是刚刚提到渲染力跟想要传达的东西。
0: 对，
1: 其实在去年第一年我讲的故事叫旧城子嘎到九城之家。
0: 对，
1: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它故事很简单，就是密撒宁就会来请那个旧城棒阿婆，阿婆就会拿出那个旧城棒。
0: 嗯，
1: 那你吃了我的阿婆的旧城棒以后，阿婆就会滴你要他送爱司马给，就非常的神奇。
0: 啊，你说他会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的概念？
1: 对，你没有跟我说，我吃了你的东西，我就知道你想吃什么啊。所以呢，他就开始会有一些动物就来找嘛，就有几个人物，然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客家相关的美食，比如雕不起番，比如扮演，等等的，那就是。

0: 透过这个绘本的当中，然后带领大家来认识一些客家的美食，然后你也可以每个人都去找到自家新关渡熊爱斯跟蜜斯，
1: 嗯，
0: 一种家的味道。嗯，
1: 对，因为听完，我觉得听到你这样子讲，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今天有看过给共故事给在邀请可能大哥哥啊大姐姐，那今天有想过我去不过没时间，不过如果看到说耶咩嘿一个过后后续合法还有传承合法推广合法的好素材，
0: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就是我觉得说故事前你一定要先了解那个故事，所以你会从中去了解到背后的文化甚至内容的传达，那你重新演绎之后你要说给小孩听，所以真的是一个学习一个文化转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就让我想到我今年去年第二年啦，第二年我讲的故事就是醒顶醒鸡鸡，你有听过这个祭典吗？醒之祭醒顶祭，它其实就是一个客家里面非常一个传统经典的一个祭典，那就是我们会生，就是生男生生女生嘛，那就会在张掖一个时节，然后就会去挂那个灯笼信丁灯，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吃那个板
1: 信丁板，
0: 真的就是会吃这种，然后去祭拜我们的神明，然后祈福我们的小孩可以平安健康啊等等的。那我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想说，平常我们就觉得祭典是很严肃或是比较离我们很远 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绘本，我们可以就是从中认识当中的元素，比如刚刚我听到新丁灯新丁板，甚至里面还有什么土地龙神啊、巫婆牌啊等等，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少听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文化的地方。
1: 对，
0: 对，那我们就透过重新的演绎，然后让小朋友也可以他们用他们可以理解跟亲近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客家的文化。
1: 嗯，听感上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在学习客语的时候，如果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就是你刚讲绘本嘛，或是讲故事跟讽刺，不一定的提供，其实应该说让他不知不觉的就接触到客语，然后可能他可能听不懂，可是他会因为你的表达你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也太有趣了吧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真的实至名归。
0: 再来刚刚提到就是他可能会听不懂，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乃就某法突全部讲，就是全部讲客家
1: 啊，就半话半客，
0: 对，他会听不懂，那我就会一句台词讲哈发，那一句台词讲法仪，然后他觉得他就算听不懂客语的部分，他再重新再讲一次华语的部分的时候他就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就算是客家文化的故事他一样可以听得懂。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学语言最好的方式吧。因为一刚开始真的你叫一个完全没有听过英文的人，他全程都讲英文，那一定超级痛苦的，我会直接离开教室
0: 真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设计巧思真的很棒。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俊德说，就是如果你回头看当初的自己，应该当初完全没有想过会走客家领域吧？
0: 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改给孙炳义他赶你谋案的。其实在接触讲客广播电台之前，我其实根本就应该有没有不太理解原来有客家这个族群
1: 啊，就身边真的太少了，
0: 真的
1: 没听过客家话呢。那你在如果你这样回头看自己的话，你不会想同这个共妈给发吗？因为 你走过了就是这一段就是跟客家非常有关的工作。
0: 我想跟当初的自己说你很棒。
1: 嗯，
0: 就是当你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就像是一直说你不会客家话，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丢脸，但是我没有因为丢脸我就会逃避这件事情，
1: 对，
0: 我就不想做了，而我反而就是我更想要去学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是你说我不会，你说我做不到，我要证明给你看。所以我就是觉得当初的自己真的很棒，就是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勇往直前，然后努力去学，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就自己越来越进步，然后认识了这个文化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别人的文化这么努力的在保存，其实我也更重视我自己的母语。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相辅相成，就是因为接触到客家文化而我也重视了自己的母语，然后我自己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0: 说当初自己真的很棒，没有放弃，而是努力的去迎接这一切。
1: 真的，因为俊德也有讲说，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么多人在保存客语，这么多的年轻人在保存自己的母语，以及敢没有做一个后路发给 podcast， 敢做的是要给他给名黑嘛，给嘛。
0: 因为名很多爱唱一首歌，就是爱像一首歌。那其实里面主要呢，就是在传达以一首歌曲，然后去分享里面关于爱情的故事，不管是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甚至师生之间的感情，我都会用一首歌曲以及很多个故事，然后当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节目，而且我觉得他俊德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所以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很疗愈。
0: 什么你啊？
1: 不会不会，今天节目也没差不多结束了。哈尼礼拜记得准时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拜拜
0: 拜拜。
1: 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每周四早上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每周五晚上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并不因同分析有像到俊德来到 Andy 的节目，他应该分享啊，就不会是到讲以黑，真的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即使他不会客语，但他进入了客家领域，那在这边学习，贵多年可能讲，哎，讲个哈方不会脏啊，不会吼。他没有选择放弃，没有选择离开，他反而是更加的学习，然后把这件事情越做越好。到现在他也是可以当上一米记的主持人，还有也参加很多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佩服。那下一集呢，也会邀请他来继续分享他的精彩故事。最后一首歌是萧家乐的《光源》，哈尼礼拜呢，每记得准时出堂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嘿 say like 谢，拜拜，张磊了。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个小男孩在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他用抹布将一个个木桶擦得干净，然后一排排整齐地摆放好。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得东倒西歪。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则摸着孩子的头说：
1: 孩子啊，别伤心，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0: 小男孩擦干了眼泪，不断地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去河边挑来一桶一桶的清水，把它们倒进那空空的橡木桶里。小男孩心想，装满清水的橡木

筒，不知道能不能抵挡得住夜里的狂风呢？第二天，天刚蒙蒙的亮了，小男孩就赶紧起床，跑到放橡木桶的地方一看，那些装满清水的橡木桶一个个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的办法成功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改变不了风，改变不了这世界和社会上的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丰富沉稳，增加生命的厚度和重量。圣经上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当人生的风暴来袭，我们依然可以靠主稳稳地站立，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东倒西歪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

里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白光在民国46年他主演的电影《接财神》里面他所唱的一首歌《醉在你的怀中》。我们还播出了蔡琴演唱的《醉在你的怀中》。《醉在你的怀中》这首曲子是由作曲家李厚香为白光量身打造所写的歌曲，李厚香还专程委托顾妹作词，他叮咛顾妹这首歌是为白光告别歌坛而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老歌曲旧时情音乐时光隧道。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长河中，有一个名字只要一提起就会让人联想到4、50年代的上海滩的霓虹灯，以及老香港那沾满洋派风情的夜景，他就是传奇作曲家李厚香。李厚香原籍浙江宁波，他的一生非常传奇，他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全凭着过人的天赋与自修，精通了口琴、编曲与指挥。1949年大陆局势动荡，他随同众多上海音乐人南迁到香港。在香港，他不仅创作不醉，更展现了商业的远见，成立了唱片公司，与姚敏、王福林以及日本大师福田良一等人组成了所向披靡的无敌作曲阵容。李厚香擅长将中西乐理巧妙融合，旋律悠扬轻松愉悦，为两地的国语时代曲奠定了辉煌的基石。岁月流失，当年的电影剧情或许早已被人淡忘，但他谱写的插曲却历久弥新，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曲功臣。

这是李厚香分别在上海及香港为张璐所写的《你真美丽》，还有佚名的《湖畔良宵》，以及刘韵的《黄昏小唱》。回顾李厚香在上海的成名之路，绝对少不了金嗓子周璇的声音。1944年的时候，周璇主演的电影《鸾凤和鸣》轰动一时，片中集合了当时多位顶尖大师谱曲，而李厚香所创作的《真善美》一推出便风靡了大江南北。在这首歌里，李厚香展现了高超的悲歌欢唱的反衬手法，用轻快活泼的旋律线条去包裹内在深层的情感，这种对比让歌曲充满了独特的戏剧张力。周璇那纯真甜美却带着一丝多愁善感的音色，在李厚香的巧手雕琢下显得更加立体。随后他们合作的《忆良人》与《陋巷之春》更是将周璇歌声中的邻家女孩气质与古典侍女的幽怨完美结合。《忆良人》《陋巷之春》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在五声音节组成，我们可以由短短的四个小节中看到李厚香以音符说故事的痕迹，既有婉约民歌风味，又配合了歌词的韵律。李厚香懂得利用流畅的流行曲风，放大周璇声音里的纯净与情感的厚度，不止让这些歌曲成为周璇日后最热门的翻唱经典，也深深烙印在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中。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厚香为周璇所谱写的《真善美》《忆良人》，还有一首《陋巷之春》。

如果说周旋是纯洁的象征，那么李后香为一代妖姬白光所创作的歌曲则是充满了华丽、慵懒与危险的诱惑。在上海时期，李后香就敏锐地捕捉到白光那独一无二带有沙哑磁性的中低音特质，为他量身打造了魂萦旧梦、往事如烟与黄昏等传世名曲。他打破了当时流行女生一昧追求高亢甜美的框架，改用微醺低沉的旋律轮廓去烘托出旗袍摆动间的万种风情，成功开创了调情式忧郁的风格。到了香港时期，这对黄金搭档再度携手合作，李后香再度为白光写下了《醉在你的怀中》《往事如烟》，他的音乐世界情感充沛，用极具包容力的爵士与蓝调元素准确地描绘出成年人在深夜里的思念与惆怅，这种带有沧桑却又无比迷人的旋律，至今听来依旧让人骨酥肉麻。也唯有白光与李后香的碰撞，才能成就这段爵士传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李后香为白光量身打造的《魂萦旧梦》、往事如烟以及黄昏这三首传世名曲。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逝。哦，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苦痛。

李鹤香的作品甚多，因此他用了近十个名字发表他的作品，像是侯香、水溪春、施芙蓉、高渐生、江峰，还有多个疑似笔名的，像是漫影、丽池等等。因为笔名太多，以至于很多歌曲歌迷都不知道是他写的，像是吴英英脍炙人口的《闽江夜曲》，李鹤香用的是高渐生这个名字。恨不钟情在当年，拢上一朵玫瑰，何日再相逢，李鹤香用的是侯香。白光著名的魂萦旧梦，往事如烟，他则是用水溪春这个笔名发表。艺名脍炙人口的湖畔四拍，他用的是施芙蓉这个名字。叶枫的昨夜梦中，他用的是江峰。无论是侯香、水溪春、施芙蓉、高渐生、江峰，就是李鹤香一个人。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鹤香为鼻音歌后吴英英写的脍炙人口的《恨不钟情在当年》，拢上一朵玫瑰，还有为顾妹所写的《我心里的太阳》。

这是李厚香在60年代香港的时候为顾妹所写的《我心里的太阳》，还有一首韦秀贤的《小鸟唱出黎明》。李厚香的音乐富有感情，旋律悠扬动听，轻松愉悦，而且是中西合璧，作曲技巧十分的巧妙，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曲功臣。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李厚香谱曲叶枫所演唱的《昨夜梦中》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欢迎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好，首先来关心的虽然没有对台湾造成实质的影响，不过呢在夏天的时候啊，暑假的时候，好多人飞日本哦，而且是在关东地区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今天航班也受影响了，主要是在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在下午到晚间登陆日本关东地区。那今天呢，东日本跟东北地区就陆线出现强风跟豪雨哦。好，那这时候刚好遇到日本节庆的这个返乡旅游高峰期啊，所以这个昌宏台风的路径也备受关注。

到11号上午为止呢，今天上午为止，羽田跟成田机场至少有62个航班取消了。日本气象厅也特别提醒说，这个台风的路线真的非常罕见哈。沿岸的风势跟海浪可能跟不同于平常的方式会突然增强，所以也呼吁哈，日本当地的民众要小心。那么如果那个去这个日本旅游的亲友呢，要提醒他们特别留意一下哈。尤其呢，他们预估啊，日本气象厅预估截至12号上午为止的话，这个昌宏台风在24小时内所带来的累积雨量啊，日本的东北地区最多可以达到180毫米，而关东的甲信地区呢可以达到150毫米，伊豆群岛是100毫米。那之后呢，台风离开之后13号的上午24小时之内，在日本的东海地区还是会出现豪大雨跟豪雨的一个状况。还有这个台风呢威胁的强风也蛮大的哦，因为它的这个风浪会有这种突然增强的一个趋势哦。好，没有办法哦，暑假比较长，那大家都会想要安排暑假期间出国啊，亲子游等等，但是呢不可控因素就是在台风的部分啊，尤其是进入八月份之后，真的会让人觉得哇，旅游行程计划好，然后呢真的可以成行之后，你大概每天都要放在祈祷里面，哎呀，请给我一个好天气，顺利的飞出去，或是可以顺利的飞回来。好，这真的没有办法控制的哦，尤其呢人到外地之后呢，他们的台风登陆多多少少吧，对游兴啊，对行程的安排都有受到一些些的影响哦。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我们要分享一则，应该是爱的循环吧。这是桃园市桃园区的大林消防分队哦，他们今天呢举办了一个获捐赠的新式救护车的仪式哦，他们得到一部新的新式救护车。这个捐赠者呢，因为他说自己的妻子呢自幼体弱多病，过去呢曾经好多次晕倒，也曾经因为大出血这样的紧急状况呢仰赖救护车协助送医。这些亲身的经历呢，让这名男子呢深刻感受到紧急救护在危急时刻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决定捐赠救护车，也希望将家人过去曾经获得的帮助继续延续下去，可以帮助更多有紧急救护需求的民众。桃园市妇幼发展局委托伊甸基金会办理桃园市第二区的早期疗愈发展中心啊，在中埔的非营利幼儿园举办长幼同盟队一起闯关区的社区融合活动，特别邀请早疗家庭跟社区民众一起参与活动，特别结合了专业疗愈资源，是以绘本的情境设计六大闯关体验，涵盖了精细动作、粗大动作、科技互动、手作创意，还有 AI 机器人体验这些怀旧回忆等等，让祖孙跟亲子携手挑战，增进跨世代的互动哦。参与活动的阿嬷说，哎呀，原本只是想陪孙子来玩，没想到自己却玩得很开心啊。因为呢，平常孩子大部分是由父母亲带去医院复健，那阿嬷呢比较少参与疗愈的过程。这一次透过活动的设计，祖孙一起闯关，让这个祖父母们不仅看见孩子努力完成挑战，也更了解如何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陪伴孙子来成长。好，那这个祖孙们都祖父母们都表示，原来呀，陪伴不一定要很专业，只要一起玩，一起鼓励，就是最好的支持。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看准了韩国的旅客短程短天数旅游趋势，那么在这个月初，特别随着观光署跟旅行社还有饭店等23个单位组成了观光代表团赴韩国釜山推广，主打国门第一站的地理优势，搭配桃园观光大使叶淑华的强势加持，透过 B2B 推广会跟 B2C Red Show 双管齐下，强力宣传台湾日夜的魅力，向韩国旅客发出再一次台湾的热情邀约。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显示呢，台湾稳居韩国旅客热门海外目的地的前十名哦。釜山金海机场也预估今年国际旅客运量突破1200万人次。桃园市政府举办小小市长暨市政体验营，在今年迈入第四届，邀请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化身小小市长，不止走进市长室认识首长的工作，还模拟批核公文、市政决策，并且透过真人版的大富翁、妇幼安全、防灾跟智慧科技这些课程，让孩子们从游戏当中认识城市治理。市长张善政呢，特别勉励学童培养公民意识，进而关心公共事务哦。那市长也指出，桃园小市长暨市政体验营活动每年名额几乎释出之后就秒杀哦，也感谢家长安排孩子走进市府，可以透过一日体验认识市府的运作，包含参访了环保局，体验警察工作，并且在市长室模拟批公文，那么也期盼透过孩子活动在孩子心中播下关心市政的种子。新竹县的竹北市新月沙湾听海天台，在风起了海洋音乐季之后呢，目前已经成为大型竹海岸线的最新网美地标。可是啊，听海天台改建自沙滩海岸旁边的破旧瞭望亭，也又采悬臂设计，地基很容易被海浪侵蚀，而悬臂再重的天台没有总量管制，安全引起关注哦。竹北市公所表示呢，听海天台的结构是委托专业的结构技师设计跟签证的，那么以筏式基础配合钢结构设计，

结构是以耐震 SN 级的钢材新建，整体的静载重跟活载重都符合建筑技术规则跟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那么依据结构计算可以同时站立400人安全无虞。为了持续推动客家文化传承跟客庄观光发展，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度风行客庄生活新竹市客庄骂旅计划，以新竹的珊瑚海三大风土特色作为主轴，规划了风城客庄、珊瑚客庄跟海风客庄三大主题旅游，串联地方走读、文化体验跟在地交流。活动在今天一起开放报名哦，也邀请民众放慢脚步走入客庄聚落，亲近土地，深入感受新竹客庄丰厚的人文底蕴跟独特生活魅力。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下午的4:45，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哎，这个时刻呢，很多人应该还没有下班啦，但是你会不会已经开始在想，哇，我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或者呢，又要赶工作，觉得晚餐搞不好要错过正常时间。你通常都什么时候吃晚餐呢？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哎，有时候啊，那个晚餐买了，或者是回到家，通常都已经7、8点了，7点多吃饭好像是一种常态。其实哦，太晚吃对身体不见得好哦，尤其吃晚餐，很多人想说饮食控制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应该是要少吃淀粉类，戒甜食，对不对？好，那营养师有提出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方法，他说其实你可以开始从晚餐提前1小时开始，连续进行1个月，你会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我觉得这对上班的人有点难度诶，比如说我们家正常吃晚饭是6点到7点，如果我要提早1个小时5点到6点之间吃，大部分人可以执行得了吗？我不晓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齁。当然啦，这是相对来说啦，比如说有人想要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一点，然后会大幅的调整自己三餐的进食内容，如果那么不容易的话，调整菜单，好，那就是可以习惯在把原本如果你晚餐时间真的太晚，晚上8点才吃，可以提前改到7点，原本7点半吃又挪到6点半，

哦，这样就有道理了哈。好，那这个营养师说，他连续实行一个月之后，身体他个人觉得五个好的转变，也许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第一个，睡前不再总觉得肚子胀胀的；第二个，比较容易进入睡眠状态；第三个，半夜醒来的次数相对变少；好，第四个，早上起来比较有食欲；第五，想吃宵夜的念头变少。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很早吃，你又很晚才睡的话，睡前你可能肚子已经开始饿了哦。好，那有人晚上就禁不住想要吃东西哈，营养师也提醒说，不是你真的饿哦，有可能跟你的长期作息、用餐时间跟习惯有关。如果能够把晚餐的时间变得比较规律，好，也可以留意自己晚上寻找零食想吃宵的频率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慢慢改善哈。好，很多人呢在想要改变这个，想要变成健康饮食的时候，都会一次替自己设了很多的规则，比如说啊，不吃甜食啊，不碰炸物、淀粉、减量什么等等。可是很多时候，因为你改变得太剧烈了，然后呢，可能几天之后你就做不下去了，你就赶快嘛，哈，嘴巴淡而无味，肚子又饿，所以营养师才建议说，比起呢，你一次就大改，哈，还不如晚餐提前一小时，比较容易执行，也比较容易持续下去，也许呢，可以从今天就开始试试哦。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3: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最近这几周我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航班呢有时候会停飞或者异动哈，那状况蛮多的。航空公司有时候会对不可抗力因素取消的航班主动告知免收退票跟改票手续费。可是哦，最近有人就跟这个观光署反映说，他们透过旅行社代购机票的时候，即使航空业者已经宣布免手续费，可是啊，中介的旅行社还是以服务费或处理手续费为由额外收费啊，也因为这样呢引发了不少的消费纠纷，不知道常住过的朋友最近有没有遇到哈。好，那主管机关的交通部观光署呢指出，当航班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取消，而且航空公司都已经明令免收退改费的时候，那消费者并不是资源变更形成的。好，那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观光署已经正式

包含向全台的旅行社业者下达了行政命令，强调代售机票的旅行业不得再以任何名目来向旅客额外收取退票或者改票作业的手续费跟服务费哦。好，那如果观光署说，如果你遇到极端状况，而且航空公司他也没有说这个豁免退改相关费用，旅行业者是不是可以收取这些费用，要以个别契约跟实际的作业状况再来研商，不能够一概而论。好，那当然观光署也强调哦，如果他们接到检举发现旅行社业者违反这个命令的话，他们会刚开始会进行专案辅导要求改善，那如果辅导之后还是没有改善的话，会依法开罚，处以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好，所以呢观光署也呼吁消费者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你有遇到这个航班异动，可以先到航空公司的官网确认一下他们这个退改费用收不收，是豁免还是他也会收取一些费用来维护您自身的消费权益哦。

0: so many rainbows.
1: 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关于行动电源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哦，因为台湾高铁昨天发生了旅客行动电源自燃事件，而台北捷运在今天也传出行动电源冒烟啊。短短两天呢，高铁还有北捷都接连发生行动电源的异常事件。台北捷运公司说事发后他们有安排车上大概1200名旅客换乘，还好呢现场没有燃烧，已经没有燃烧，也没有传出人员受伤哦。那台湾高铁发生的昨天发生的这个行动电源的自燃事件，列车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拿灭火器扑灭火势，还好没有造成旅客受伤哈。那后来呢，列车也在台中站又正常发车，没有影响后续的行程。不过呢，两个公共运输呢还是呼吁旅客哦，这个乘车的时候要把行动电源能够放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啊，才能够方便万一发生异常状况可以及时处理。高铁说他们每节车厢都是配备有灭火器的，每列车也都备有灭火毯，所以可以因应突发的状况。那这个北捷在今天上午是板南线往南港站展览馆方向的列车抵达台北车站的时候，那是有旅客发现哇，车厢内有火烟哈，还好马上就有用灭火器处理。那过程当中呢，乘客都往其他车厢。

移动哈。那到达车站之后呢，才广播请乘客陆续下车啊。好，那站长上车确认的时候，那么乘客们都已经自行用灭火器灭火哈。好，那经过确认之后是旅客的行动电源。短短两天也让这样锂电池的使用安全再度受到关注。好，那目前呢，我们国内的轨道业都没有禁止携带行动电源，不过考量到公共安全哦，也会正式公告宣导进入捷运系统的时候请您不要使用充电哦，也提醒大家符合购买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通过检验合格的产品。如果说你的行动电源已经变形或者它有出现异常发热的状况，那也请您不要吸入这个捷运系统还有高铁系统台铁一样啦齁，就这种密闭式的公共运输齁，会引发大家的恐慌，你自己应该也不愿意自己成为事件的焦点齁。好，如果旅客因为使用或保管行动电源不慎造成火警，也是需要负相关的法律赔偿责任的哦。好，那根据这个消防的专业指导，锂电池一旦发生热失控，可以把起火的行动电源完全浸泡在装有冷水的水桶里面，快速降温，防止它复燃。所以说水是可以的呢，我们都以为像那个电池起火应该是用干粉灭火器，原来水是可以的。好，北捷说他们在全线车站都有配备铁桶夹子、耐热手套跟瓶装水，一旦发生行动电源自燃冒烟的事件，可以将依消防单位进行来紧急处理哈。好，行动电源的自燃会影响行车安全，也会造成大家的这个惊慌啦。所以呢，提醒大家随时注意自身电子产品的安全。好，就是你在搭车行车途中啦，不要在列车上面，不管你是搭捷运还是搭高铁台铁，不要在行进当中好充电，用行动电源充电，要不然很容易过热之后，它自燃，我们自己本人也都会吓一跳哈。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那在接下来秋天即将来临的季节呢，佳音 Love 联播网要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哦，要邀请朋友们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活动的第一站呢，在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9月初嘛，还有点热哈，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在室内活动，让大家交流一下感情啊。所以呢，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哦，大家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呢还有怀旧金曲的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到了10月份，天气开始凉爽了，我们就要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到户外去走走。所以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要跟您一起去户外吹吹风。我们要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那么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要跟您一起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藕泥，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更欢迎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可以上佳音官网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者可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 02-2369-9050分机741。

暑假期间您家的孩子呢对于三 C 的使用您有了解他都上哪些网站看哪些影片吗？好，我们知道孩子们呢现在都很喜欢刷短影音，不要说小朋友了，连大人都很喜欢。但最近呢英国有一个研究分析搜寻这些数据发现哈，抖音这个热门的社群平台它有不少的电子烟销售影片哦，透过了美化包装成化妆品套装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这个平台上面。研究人员示警啊，这类影片如果没有受到管制，恐怕呢会导致年轻人因为好奇心新潮而被吸引去吸食电子烟。成瘾的危害呢包含了失智、罹癌风险增加等等哦。所以呢他们这个研究之后也呼吁要建立更完善的阻挡机制哦。这来自于纽约邮报的报道啊，因为这是这个东安格里亚大学诺里奇医学院他们发表在成瘾这个期刊里面的一篇研究，他们透过大宗的搜寻资讯模拟年轻人可能在网络上遇到的情况哈。那这个搜寻引擎上面先查询到电子烟优先显示的大多数都是教育跟健康网站，电子烟居然跟健康网站相连结哈。但是呢使用跟非法电子烟相关的热门标签呢这些分析的抖音内容发现平台上有非法产品被美化，商家甚至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来推销哈，甚至呢有些销售商还会把电子烟产品描绘的光鲜亮丽，把它当作化妆品套装的一部分，展现了电子烟的吸引力哦，而且会让它的内容更容易规避年龄的验证啊。好，那社群媒体上面内容的管制比较少，对于这些影片吸引了大量关注，并且可能助长新兴文化电子烟文化哈。好，所以呢这个研究表明，如果影音平台继续向年轻观众展示没有受到管制跟误导性的内容，只靠立法是不够的哦，也要呼吁社群媒体要更好的分享正确的卫教讯息。好，在这个拦截还没有完善之前，可能就我们自己当家长的要多多的去留意跟关注，有些孩子可能大一点了，有些家长就只能让他在家里规划自己的一些作息啊，可是到底孩子上网看了哪些内容可能你会没有办法管束到哦，这个呢可能大家就要多花点心思看看如果没有大人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学生们孩子们他们到底都关注了哪些影片内容，有没有可能因为还没有成熟的判断而被这样子的一些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生。
1: 有个女孩每天出门前都会带着一把伞，晴天带着，阴天也带着，就连天气预报说不会下雨，她还是带着。
2: 哎，小美，你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啊？每天都带着雨伞。
3: 我也不知道哎，只是觉得带着好像比较安心啦。
1: 有一天，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当大家狼狈地奔跑躲雨，只有他从容地撑开伞。
2: 小美，难道你知道今天会下雨吗？
3: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知道如果下雨了，我就有伞可以用啊。
1: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仰是知道未来，但其实信仰不是预知风雨，而是在风雨来临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从未让人生永远晴朗，却愿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把伞。当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愿你记得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风雨，而是风雨来了仍然有所依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Hello， 各位节目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微信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哦。来，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线上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郑义师的阿星，还有欢迎舅哥，欢迎珊珊，欢迎陈明哥。欢迎人真心心啊，真心好，等一下新进来的朋友记得再来跟我们打招呼一下下哈，欢迎大家。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ogle Radio 分享 JoJoIDLN， 在最终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 YT 频道不要忘记要去帮我们订阅一下，现在才6000多位好朋友，继续往一万个好朋友迈进。来，请大家继续帮我们在 YT 频道搜寻。

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今天我们在这个热场的时候呢，大家就在看我们直播室的好朋友们就看到，哇，今天又带我们回到小时候，小时候，对，真的是小时候，很多人都唱过小时候。刚刚这个是陈英杰姐姐唱的，然后还有那个之前我有听过，五月天也有唱小时候，对不对？小时候对我们来讲都会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啊。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之外的脸书，还有 GoGoRed 粉丝团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桂翔，欢迎陈明哥，欢迎海豚。我们刚还有听众海豚，两个海豚不一样哦。来，欢迎雨山，欢迎燕子，欢迎静怡，欢迎 Maggie and 悸动哥，还有菲尼，欢迎欢迎梅姬梅姬，还有燕子，燕子讲过了吗？还有我们的婉华。我今天在外面在我们电台附近的一个百货公司，对，然后在那边吃完饭的时候直播，然后我们的婉华也有上来。你好你好，好，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今天要为大家来带大家进入的是哪一个年份呢？我们要乘着音乐的翅膀来到了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本周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首先第11名的部分哦，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20名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上周在19名，本周往下降了一名，这是谁呢？就是呢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位这个艺人。他这个除了会唱歌之外呢，他也很会主持节目，很厉害的杨凡大哥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地久天长》。

哇，一听就只有这个刘家昌老师的味道，对不对？就是刘家昌老师的作品，而且那个转音，好，这是刘家昌老师为这个我们的杨凡所写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地久天长》，也是我们杨凡大哥呢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啊。好，来为大家介绍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大家都还很小，那时候我才12岁而已，你几岁？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刚有人说小学三年级，哎，等一下，12岁是什么年纪啊？是小学几年级啊？谁可以告诉我一下？好，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浪里不晚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第19名上到第17名，往下掉了两名，没有想到我可以介绍到他的在排行榜上面的歌曲，哇，他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对不对？很厉害，神级的歌手啊，刘文正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12岁是小学快毕业了，这么快哦，我以为小三小四哎。这首歌，听众朋友们，这个前面的 intro， 你记得是什么样的歌呢？正义使者阿星说小四，哦，小学四年级，对。五年级六年级对差不多，那个时候我们哪有钱买那个，对不对？来，欢迎我们的 Herbert 说他会在 YouTube 听重播，谢谢你。我们现在为了这个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 YT， 欢迎 SING， 没错，太阳一样，刘文正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刘文正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太阳一样》。今天让你播放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来北台湾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来到第几名？

名了呢？第十八名，第十八名哦，上周第十五名往下降了三名，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一位好朋友，他也是这个民歌手出身，后来呢，在这个新格唱片公司出了几张专辑，后来自己有发的国语流行歌曲哦。这是童安格作的词，童安格作的曲，丹尼老师编的曲。恭喜杨耀东所带来这首歌曲，那个那个。

欢迎坚持哥。这一次阿星说老婆是崔爱莲，没错，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我小时候我妈说我最爱崔爱莲，我有印象。

兰阿翔 ，Hello。OK，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杨晓东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那个是童安格作词作曲哦。好，这是我们杨晓东大哥所带来的歌声。为大家介绍的节目是嘉宾奈城市自由行。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今天带大家回到小时候，我的小时候应该也是你们的小时候，甚至是童年，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第几名了。本周第1983年8月22号本周第17名，上第13名往下降了4名，这张专辑太厉害了。我要考虑哦，这次我们的金曲时间的时候应该用黑胶唱片来介绍，我要把我那个最贵的那张黑胶唱片拿出来。我花了20000多块去买了这张黑胶唱片，我觉得很值得，这张专辑真的超棒的。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张专辑《淡淡幽情》，这是邓丽君所带来的这一整张专辑都很棒。上榜的歌曲是《但愿人长久》，有《独上西楼几多愁》、《青叶悠悠》，全部都是宋词或者是唐诗改编成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这样的一个概念真的是太棒了。邓丽君所带来的《但愿人长久》。你

这是苏轼作的词，梁鸿志老师所谱的曲，好好听的歌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故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邓丽君所带来的这张专辑《淡淡幽情》。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杰志哥，欢迎杰志老师。

好棒的词，好美的词，好棒的曲。苏轼收不到版税啊，曾正杰同学说，诶，对啊，没办法，他实在是太久了，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如果他在天上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美的声音，邓丽君的声音，然后唱他的歌，他应该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们现在可以沟通咯，他们都是天使了，都可以在天上，哦，我唱过你的歌，哦，原来你就是苏轼哦。哇，那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哦。好，来。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刚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17名到第13名往下降了4名，淡淡有情这张专辑真的真的真的太有感觉的一张专辑，而且非常精致，品质非常好，连录音都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哦。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歌林唱片歌林唱片的版本，另外一个是宝丽金的版本。其实两个录音呢我有比较过，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偏向喜欢歌林唱片多一点点。歌林唱片用的录音的器材，从它的录音带，它的这个母带开始都是 Dano， 大家还记得 Dano 吗？对，以前我们在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听学生听的时候，很多的卡带都是 Dano 的， Dano 的 quality 是非常不错的啊、哦，所以呢，它录出来的声音真的真的，现在如果你还有淡淡有情这张专辑，歌林唱片的卡带或歌林唱片的这个黑胶唱片，你去听一听，哇，那个音域之广啊，那个仿佛邓丽君就在你的旁边唱这首歌给你听啊。好，接下来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6名到第18名往上升了两名，到底是谁呢？就是让我们来恭喜歌林之星林慧萍。慧萍姐说，大家介绍好听的歌曲，也是她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林慧萍在歌林的往昔，恭喜。

来，最好听的歌曲是小田裕一郎日本的曲，这是由陈希老师所填的词，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往昔。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慧萍所带来的《往昔》。来，嘉音浪联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1983年是本人12岁，你几岁呢？很多人可能还在念幼稚园吧，对不对？原来你念幼稚园的时候，林慧萍已经出第一张专辑了耶。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往前面哈，来往前一首，来本周第15名的歌更厉害。哎，本周第15名的歌更厉害，为什么呢？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5名了。所以呢，到底是谁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呢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不要忘记了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你所有伙伴们，有谁跟你一起经历过1983年8月22号。在我们休息的过程当中，赶快把我们今天的直播室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好不好，就分享给他，然后呢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好，不要忘记了哦，江飞奈城市自由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

0: 89.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加入联盟网，加入平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加英国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桃园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5名，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5名，是谁呢？就是他。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菲菲姐的综艺节目啦。凤菲菲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相思爬上心底》，歌林唱片公司发行。

上心底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哇，超好听的歌，对不对？来，这首歌呢也是日本的曲哦，是马四野俊一呢做的曲，然后是由林煌坤老师所填的词，相思爬上心底。对啊，林煌坤老师好厉害啊，他把相思比喻成小蚂蚁爬呀爬上我心底。诶，真的耶，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有其来有自，那个灵感一来齁就可以把整首歌都写下来。可惜我没有这个联络上林煌坤老师，要不然因为林煌坤老师好像有在做这个讲座啦齁，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访问林煌坤老师，当时写了这么多很棒的词哦。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王杰。欢迎宝兰。

Vanessa Chen， Hello， 你好你好，最近好吗？好，来请好朋友们一个人再帮我们分享两到三次好不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面的这个名次哈，就是往上升一名了。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们来看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也是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哦，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4名，很厉害，是谁呢？就是模仿凤飞飞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走出自己路的林淑荣所带来这首歌曲追得上，飞林唱片公司发行，归零唱片公司。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林淑荣姐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追得上》，即将还要去台中办演唱会咯。喜欢林淑荣的朋友们可以密切的期待一下下。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第几名？来到第13名，上第14名，往上升了一名，蔡幸娟所带来的这首《好天爱挂客》救罪。下面歌王雷来，这首歌就叫做《变调的恋曲》，跟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蔡幸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变调的恋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对不对？好。为大家介绍的是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第12名的部分了。第12名上周很厉害，也在第12名。美丁美当啦齁。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大家呢都还在小朋友时期。很多人可能是幼稚园，很多人可能是国小三年级四年级。像我应该是五年级左右吧。1983年8月22号。这是民国72年的时候哦，就是我12岁。那大家呢？你几岁呢？很久以前的歌了，对不对？但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歌曲，林慧萍的歌，哦，原来是我在国小时候他就出了这张专辑。对，我们可以把那个时间呢频率稍微调一下，对不对？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原来国语流行歌曲有这么多好听的歌，会帮助大家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了。好，接下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十二名哦。是谁的歌呢？让我们来恭喜，就是费翔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海阔天空》。新力唱片公司，新格唱片公司。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飞翔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海阔天空》哦，不是 Beyond 的那个《海阔天空》，这个《海阔天空》大家应该也有一些印象哦。来，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 Kenny 哦，欢迎 Kenny 哦，欢迎苏阿芬 ，Hello 雷猴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1983年哦8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为大家要直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11名，上周也是第11名，是谁呢？杨黎苏所带来这首歌曲《银河铁路》。
1: 每个寂寞的夜里，
0: 很酷的一首歌吧。

来好听的歌曲《银河铁路》，这是我们的杨黎苏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以前小时候呢，就对于这个名字，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稀奇，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他的三个字杨黎苏都是姓氏，杨嘛，木易杨，黎呢，黎明柔的黎明的黎，然后苏呢，就是苏轼的苏。对，我想说，哇，三个字都是姓，好厉害哦！好，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为大家挑选了，就是杨黎苏她的老公，也是我们的这个很厉害的音乐人、制作大师。

吴大维老师他曾经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是1987年。对，我们今天是这个跟大家来介绍是1983年，所以4年之后才发行的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棒诶。当时这首歌叫做电话打录机，一听就知道这是有年代的歌齁。那个时候有电话打录机，我以前也曾经有用过电话打录机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点歌哦，很好玩。来，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电话打录机。明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1983年8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

0: 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Yeah. I love is here to stay. Not for all year, but ever.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1: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0: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2: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3: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降噪模式开启。
2: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

0: 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嘉音乐府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

来自于六重唱的一个组合 Voice Iowa 所诠释的 With Our Song。 这个作品呢，哇，已经快要100岁了，它最早是在1929年出版的，那么被收录在音乐剧 Great Day 美好的一天当中。当时这个音乐剧上演大概只有36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音乐剧本身好像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其中的歌就是 With Our Song 一直流传到现在。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再次来感受人生音乐的魅力啊！最近我整理了一下自己架上的这个 CD 啊，现在真的很少有朋友们会把CD player 给电源打开，然后把 CD 放进来听音乐。虽然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讲这么老派的一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我拿家中的那一些数千片的 CD 该怎么办呢？我会要把它丢掉吗？目前的我还舍不得丢，所以时不时就来好好整理一下。那就在我放置的这个奥妙人生的那个区块呢，我就发现到了这个朋友们手写给我的Voice Iowa 这样的一个 CD 片呢，你要知道这个可能几十年前大家要听所谓的 Acapella 或是合唱音乐或是 Pop Choir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资源的话呢，就会彼此 share 不过我就发现到原来我

珍藏过现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的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六人组的团体 Voice Iowa 的专辑，然后再把它放到 CD 的 player 来听，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在细节当中的拿捏，他们在诠释这些所谓时代流行金曲的时候呢，也带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心声。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啊，感受一下夏天的魅力吧， Dance Samba。

我们今天所回顾的是 Voice Iowa 这个六人组的人声乐团所诠释的时代金曲啊，刚感受了一下夏日森巴的魅力啊，在这个充满细节的节奏的一个行进当中，一票音乐家他们凭着默契彼此的倾听，可能一个眼神一个呼吸甚至是一个耸肩就知道下一拍要往哪里去啊！这也是我常常佩服很多阿卡贝亚团体很重要的原因，我很佩服这些重唱乐手们。

他们真的是要集中精神才能够完成一段又一段非常精彩的人声音乐的合作。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来感受奥妙人声的魅力啊，特别回顾 Voice Iowa 这个成军在1991年一个学校的合唱团。那么当时他们成军的时候呢，是曾经获得爵士乐的杂志 Downbeat 杂志啊年度最佳人声爵士组合的一个肯定。而他们曾经发行过的专辑这个曲目呢，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合唱歌曲、19到20世纪的作曲，还有当代音乐的改编作品。每一首作品呢，都充满着他们在玩这个所谓人声音乐的细节。我仔细找了一下资料，感受到他们可能现在已经停止活动了，但是在90年代呢，他们肯定是当时美国指标性的阿卡贝拉团体，甚至你不能够讲他们只是阿卡贝拉嘛，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音乐是有器乐伴奏的，他们就是一个令人敬佩的 vocal jazz 人声爵士的一个乐团。那其实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一个超级老歌了，这歌呢最早是由 Billy Joel 所写的、哦、大概是在1977年的时候就诞生了一首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其实后来这个 Bruno Mars、啊、也曾经写了一首歌叫 The way you are 等等，大家都是说我喜欢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Billy Joel 在1977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 The Strangers， 那里面呢就出现了 Just the way you are 这个红遍全球的抒情杰作。这部作品不只是 Billy Joel 这位钢琴诗人第一首打入美国告示牌前十名的单曲啊，当时一上榜就冲到了第三名的一个精彩的成绩。不过有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大家都好喜欢这歌，但是当年乐团还有他的本人对这个旋律其实没有那么满意。 Billy Joel 自己觉得这个歌听起来有点俗气啊，差一点呢就要把这歌给丢掉了。后来这歌遇上了当时挺火红的女歌手 Linda Ronstadt， 他们刚好路过录音室，那他们一看到这个谱唱了几句觉得这歌太棒了，经过了 Linda Ronstadt 还有他的一些好朋友的劝说之下，这歌被保留了下来。后来这歌开始要进行制作了、啊、在制作、层面之上呢，原曲运用了早年的一个电钢琴带有水波纹般的迷幻音色，再加上了层层叠叠的人声和声，哇，还有在原曲有出现萨斯风的一个独奏哦，让这个歌的质感完全不同。所以可能是在本来的编曲上面就有啊层层相叠的和声，所以当后来的我们说阿卡贝拉团队或是合唱团队或是 vocal jazz 团队想要改编时代金曲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就会想起本来就有浓郁和声色彩的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在歌里面的故事我也非常喜欢啊，他说到了不用盲目的去追求那些最新的流行时尚，也不要随便去改变你头发的颜色啊，你永远都拥有我那份没有办法说的完全的那个热烈的情感，尽管有时候我看起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我对你还是满是热情啊，这大概就是这首歌要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I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来听听 Voice Iowa 的一个诠释。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陈勋在1991年在爱荷华州克雷斯顿的一个西南部社区学院诞生的六人组的 Vocal Jazz 乐团，他们的名字叫 Voice Iowa。 说到了 Voice Iowa， 一定会提到就是他们的创办人 Phil Mathieson。 Phil Mathieson 呢，在这个学校建立了享誉盛名的音乐人生学院。那么 Voice Iowa 的成员就是由这个学院极有天分的学生还有精英歌手所组成的，编制大概就是男女混声六重唱。那么从90年代开始，在 Phil Mathieson 的带领之下，他们是获得了许多奖项的肯定。这 Phil Mathieson 呢，是多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位编曲名家。那 Phil Mathieson 对于所谓的人声艺术极有兴趣啊，所以他在带领这个 Voice Iowa 的时候是亲自指导，亲自的为他们做编曲，也用指挥的方式让他们的声音更加的融洽。所以呢，这个乐团也展现出充满着大胆而且和声非常丰富的一个 Vocal Jazz 的一个乐声。那么后来他们开始从事一些职业性的表演，大概是在1995年登上了美国合唱指挥协会在芝加哥举行的国家年会来做指标性的一个演出，随后呢就被评选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Downbeat 杂志 Vocal Jazz Group of the Year 年度最佳人声爵士乐团，也奠定了他们在美国 Vocal Jazz 这个领域当中是一个这个大腕级

的一个地位啊。那他们以 vocal jazz 闻名，不过其实他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曲目的涵盖范围非常广大啊。除了我们今天所听到流行歌之外，可能他们也会唱文艺复兴时期的合唱歌曲，唱早期古典室内乐的作品啊，那都是有非常精彩的表现的。而后来随着总监 Phil Mattison 已经过世了，这个 Voice Iowa 可能已经成为某一种绝响了吧。不过很谢谢他们当时录制了非常多精彩的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 What's Friends Are For。

我们听到 Vocal Jazz 的一个团体 Voice Iowa 所诠释的花的 Frames of Fall、在他们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当中，真的能够、深刻的享受到这个 Vocal Jazz 带给我们的一种聆听上面的惊喜，再者就是编曲上面的巧思啊，真的

让我们看到了一首歌，其实在不同团队的诠释之下，总是能够长出不同的个性，总是能够带出不同的渲染力。接着我们要听到 Voice Iowa， 当时他们在出道的时候，就是91年92年的时候，他们听到当下流行的歌曲，他们都很想要去做挑战啊。那我们继续要听到是在92年所发表的一首歌，对当时也年纪尚轻的 Voice Iowa 而言，听到也特别的有感触啊。他们第一次好像觉得我们也可以唱一些歌咏生命、歌咏人生的歌。这个歌曲是 Here's to Life 啊。那么最早是由美国的爵士乐歌手 Shirley Horn 所唱的，那这是收录在1992年 Shirley Horn 所发表的专辑，是由词曲作家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段作品啊。那么早年 Shirley Horn 的版本呢，还加上了非常优美的管弦乐编曲。这首歌以苍凉而温柔的唱腔，深刻演绎了对生命起伏、爱恨聚散的体会，以及一种释怀啊。那第一个版本就是 Shirley Horn 在 River 唱片所发表的专辑里面收录这首 Here's to Life 啊，1992年的时候。那大概在十多年前吧，我又有机会在台湾的音乐舞台之上听到这首歌被诠释，而且也是以人声乐团的方式来做表现，那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OK 合唱团。他们早期在做表演，在做巡回分享的时候，常常唱了这首 Here's to Life。 我每次听到他们唱这个歌，尤其女高音维珍那个纤细的这个清亮的好像可以抓住人心的高音，每次我听到都会起鸡皮疙瘩，甚至听到掉眼泪哦，有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会掉眼泪呢？也许歌里面的那些情节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也会对一些听众朋友听到可能也会激起一些涟漪吧。在歌里面大概是提到了，我们举起杯来敬人生吧，敬人生的一切以及它带来的喜悦，敬人生，敬所有追梦者以及他们的梦想。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为什么奇怪啊，这个时间就这样飞走了，就这样流走了，而爱怎么会从暖心的问候却变成了伤心的告别。但过去已经无关对错，也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带来或带走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身在其中，我就想要演好属于我的角色。我为了欢笑，为了生命，为了爱，我们举杯敬人生吧，敬人生带来的一切，敬人生，敬梦想家以及他们的梦。我们来听 Voice Iowa 所诠释的 Here's to Lif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现场，持续的聆听美妙的充满力量的人声。我们要送上的是 Bass Baritone 低男中音 Paul Robertson 的经典嗓音，现在这首曲子是 It Ain't Necessary So。

嗓音。他是一位歌唱家，也是演员、作家，同时他也是非常关心社会时事的人权运动者，是演说家，也是一个足球健将。他在世的时候，因为对于社会运动的支持，让他成为那个年代备受争议的人物。也由于他肤色的缘故，他是一个黑人，所以他虽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演艺人员，但在事业上面，在那个种族歧视的年代是备受歧视的，所以以至于他的事业并没有太大的突破。早年的 Paul Robbins 被定调是一个黑人福音歌手，他拥有很多人说是可以令窗户玻璃震动的这样的一个低沉嗓音。另外他也是20世纪第一个出演莎士比亚戏剧《奥泰罗》的黑人。大学时候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国际级的歌手，在剧院、在电影当中来做演出。那么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曾经参加许多的社会运动，参加了一些政治的事件，像是西班牙内战和抗议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不公的一些社会运动，他也发表反帝国主义的一个呼吁啊。不过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勇敢为自己所在意的议题而发声的一个歌唱家。今天来回顾几段真的是从这黑胶唱片转口出来的经典的歌声，听几段 Paul Robinson 的嗓音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是他非常经典的这首 Old Man River。

我们听到是 Paul Robinson 的歌声啊，其实我们过去多次介绍到这位歌者，因为他的作品啊是出现在不同的媒材当中，有时候你会在音乐剧的精选集当中看到他的名字，像我们刚刚听到 Omen River 就是画舫玄宫这音乐剧的经典之作，那有时候你会在电影配乐的歌手名单当中看到他，当然有更多的机会你会在所谓黑人福音歌曲或者是所谓灵魂音乐的这些选集当中听到他的嗓音。那么回顾这个 Paul Robinson 的一生呢，其实是蛮用力的在过日子的啊。他常常希望透过自己的影响力来分享他所在意的一些议题。时间回到1915年，当时啊大概17岁的他吧，获得了学校的学术奖学金。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非常一般，但是在那个年代，身为黑人，就是非裔美国人的他，能够在这个以白人为主的学校里面获得奖学金，那可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所学校是啊，位在纽泽西州的罗格斯学院。在学校的期间，他两次被选为是全美大学生橄榄球队最佳阵容的球员之一，后来也被选为是毕业生代表。此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同时也效力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毕业之后他成为了哈林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啊，也参加了一些歌剧的演出啊。可能很难有人想象他后来走上了一个职业表演的道路啊。那其实他演出的作品呢是相当的多元化，那他的一个影响力也随着这些作品被广为传播之后呢他的影响力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就说到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表演艺术工作者，所以他特别关心那时候战争带来的一个议题，那时候的失业的现象，他会上街头为这些人们来请命啊，真的是蛮令人佩服的。我想这也是跟他的出身背景有关系。他的父亲呢其实是西非奈及利亚的一个种族，叫做伊伯人这样的一个后代啊。那其实伊伯人当时非常辛苦，因为他们常常被卖为许多人的一个奴隶。那所以他的父亲其实本来也是奴隶。而他的母亲呢则是贵格会混血家庭的一个成员呢，所以两方的经济条件其实不是那么好。但他的父亲呢最终逃离了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逃出来之后呢最终成为了教会的牧师。原本以为 Paul Robinson 的爸爸成为牧师之后家里面会好过一些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又受到我们说种族主义分歧的一个影响，所以教会就分裂了。后来在 Paul Robinson 自己6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在一场火灾当中丧生。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 Paul Robinson 他是生长在一个挺辛苦的环境当中。那么 Paul Robinson 觉得应该要自己争气一点所以在高中时候他就开始去做各种的尝试，在运动方面表现非常的突出，同时他的歌声也被许多人给注意到了。所以我想他后来这么多的投入许多的社会运动，可能跟他来自于一个辛苦的家庭，或是他是奴隶后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确是有关系的。今天持续来听 Paul Robinson 的歌声，接下来听到两段歌曲，包括了 Joshua Fee The Battle of Jericho 以及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ve Seen。

我们听到的是 Paul Robinson 的嗓音，包括了 Joshua Phillip Battle of Jericho 以及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m Seeing 啊。其实早期介绍一些黑人灵歌的精选集，一定都会看到 Paul Robinson 的这个名字在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他这样的一个低沉的嗓音真的是没话说啊。我真的也蛮好奇了，就是在那个年代，许多的黑人歌唱家可能会唱比较也许摇摆一点的黑人灵歌，或者是唱福音歌曲是比较多的一个选择。但 Paul Robinson 呢，他倒是保有了一点声乐的一个技法啊，在诠释每一首的作品啊，是铿锵有力的啊，是要让你相信他在唱些什么。

这样的一个姿态。他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传奇哦，也是有许多的争议啊。但是如果讲到唱歌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蛮感谢他录制了蛮多黑人民歌的作品啊，或是福音歌曲的作品啊，一直流传到现在。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是一个现场的演出实况，这首曲子是 Going Home。 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咯，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同享美妙的音乐时光。还在热闹缤纷的八月，阳光正好，蓝天耀眼，气温一样高，但是也因着气流影响，偶然出现下雨的味道，还有着急的风声，在这四季的节气里，已然来到了秋天的时刻。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首《与秋共舞》，轻巧愉悦的旋律，带出秋天的美丽风情。这优美的旋律是知名华人作曲家与音乐制作人黄石他的经典作品之一。还记得那一年的收藏秋天吗？嘉义电台为整个台北城市所布置浪漫动人的活动，那年也特别邀请到跟黄石大师的合作，为秋天带来动人的声音，如今重新回味，一样浓郁迷人。嘉义电台所推出的每一系列活动都是非常的用心，也为这个城市留下许多美好的点滴。今年九月，我们也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乐龄的好朋友们，您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在这活动的第一站，就是九月十一号星期五，有一个室内光合日。那么我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大家呢一起来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那么当然还安排了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与笑声来滋养身心。第二站是在十月六日星期二，那么这一天呢，我们安排了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有海豚的表演，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那么在之后呢，一起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或者是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请上嘉音官网以及脸书粉丝的专页查询，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 02-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23-639-9050 分机741 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邀请你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今天音乐部落格要跟朋友们分享传统圣诗，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这一段旋律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这首经典的诗歌，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带着一点点可爱的感觉，有竖笛有竖琴，这两个乐器结合在一起，也带出了这一段旋律带给我们的一种力量，一种喜悦，一种确实，一种信靠。这首诗歌这样说：耶稣是全世界与我，生命

喜乐珍宝，他是我的随时力量，离他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救耶稣，无人似他如此安慰，使我喜乐，解我心忧，他是我有。好真实的感受，是不是？耶稣是全世界与我，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珍宝，是我们随时的力量。当我们感到忧愁的时候，亲近他，可以从他感受到最深刻的、最真诚的、真实的安慰。因着信靠耶稣，也使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真实的喜乐，让我们心中的愁烦能够被释放。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好朋友。这首诗歌的作者 Thompson， 他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他来自一个很不错的家庭，父亲呢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甚至还当过美国的议员、州议员。他们全家都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而 Thompson 他从16岁就开始尝试作曲。那么他是在波士顿音乐学院就读，专攻钢琴。哦，不止钢琴，还有风琴、和声学。那么之后又从美国到德国去继续深造进修他的音乐的专业。音乐对 Thompson 来说真的就是像生活一样的自然，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在这美好家庭当中的教养也让他对于信仰有深刻而真实的体验体会。 Thompson 在完成他的学业学习学校的学习之后，他从德国回到他的故乡俄亥俄州，他就专心的创作他所写的作品。除了福音诗歌之外，他也写了一些歌曲，流行歌曲，跨界的音乐。那么他也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一个青年音乐家，他被称为俄亥俄的吟游诗人。那么也因为他的家庭背景的关系，也有人称他为百万富翁歌唱家。那么也由此可见， Thompson 他也有一副非常美好美妙的歌喉。28岁那一年呢，他有写了他有四首的流行歌曲。那么这时候呢，他想要把这四首流行歌卖给出版商。那这出版商呢，原本呢是想说这四首歌要100块的美金跟他买下。后来等到他把这歌曲交给出版商的时候，出版商却反悔了，他只肯出25元。当然了， Thompson 他就不愿意，因为他这么用心的创作竟然被砍了四分之一的价钱，应该说被砍了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价钱。最后是他的父亲的朋友帮助他，他自己呢出版。没想到他其中的一首作品翻译为海边脊背 Gathering Shells by the Seashore， 就是这首歌就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一首歌曲，还供不应求，让这个印刷厂日夜加班赶印。这 Thompson 当然他也一举成名，当年想要大杀价，看到这个 Thompson 还是一个年轻的创作家，想要用以更便宜的价格来买他的作品的这个出版商，应该也是始料未及，懊悔不已吧。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诗歌作者 Thompson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这首诗歌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体会。当时他刚出道，将他自己的作品卖给出版商，让出版商来出版，但出版商呢却只肯四分之一的价钱来买他的作品。汤姆森最后没有接受这样的砍价，那反而自己想办法找到帮助，自己将他的作品出版，却也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因此大受欢迎。那么在之后呢，他自己也开了乐器行，他自己也成立了音乐出版社。当然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成了名流，成为音乐界知名的作曲出版家。 Thompson 40岁那一年，他接受了从神来的呼召，他放下了他的事业。当时他的音乐出版社，他的乐器行生意都是非常好的，而他的许多的创作，许多的出版也都受到很大的欢迎。但是他却下定决心要将他自己，他这个音乐天分，他要为主来使用。他就在教会从事圣乐的工作。那他的出版社呢，也开始出版圣诗，出版圣乐的相关的乐谱。在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使徒保罗的话，他讲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话也是表达基督徒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生命都看得比任何事物都还要贵重，比世界上任何的名利成就都还要宝贵。我想到有一个故事，他就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就住在一个屋子里，那么他就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心里面来，住到他的屋子里面来。那耶稣就进来了。那么第一天呢，就有那个撒旦来敲门，那这个人呢就出去，他就自己去对抗那个撒旦，就被打得遍体鳞伤，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整理准备了一个他这个屋子里面最好的一个房间，他就让耶稣住在这个房间里面，他非常的欢迎耶稣住到他的屋子里。有一天呢，撒旦来他们家敲门，那这个人呢，他就打开门，那是撒旦，他就怎么也挡不住，就在外面跟他大打了一架，他自己遍体鳞伤，然后进到屋子里，唉，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想要寻求耶稣的安慰，但是好像就如此而已。后来他就把他的房子呢，一层楼，有两层楼的房子，一层楼就都给耶稣住。又有一天，撒旦又来敲门了，那这时候呢，他就不想要开门呢、啊。可是门呢又被强硬的打开，那耶稣就帮他一起抵挡这个撒旦，就很辛苦很辛苦。那终于呢把撒旦挡走了，但赶走了，但他也是觉得好累，精疲力尽。后来有一天，他终于知道了。他就对耶稣说，耶稣，耶稣，这个房子是属于你的，请你就住在这整个房子里面。他就将这个房子的主权交给耶稣，然后他就住在里面。哎，再有一天，撒旦又来敲门了，那这时候呢，耶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他把这个房子完全的交托给他，耶稣就去开门，耶稣为他抵挡了这个撒旦的攻击。就好像是这节经文这样说，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这是一份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耶稣是全世界与我。那我们再来欣赏，这是由韩国朝圣者合唱团所为我们带来的韩文诗歌演唱，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韩国朝圣者合唱团所演唱的《耶稣是全世界与我》，这透过韩文的歌唱，不同的语言所呈现出来的，在这首诗歌所诠释的、所呈现的那最真实的感动。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极难时的良友，恩上加恩，难以算计。当我向他祈求， 他赐日光，有时甘霖，他使和田筋骨丰盈，日光甘霖，大好收成，他是我有。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我要忠诚待他，他对于我何等诚实，我岂忍心负他，跟他脚踪我可安心，仰望十架时刻警醒，与他同行或夜或明， 他是我有。耶稣是全世界与我，此外无所爱慕。我信靠他，时刻靠他，无论遇祸遇福，得此良友为此一生，与他亲近喜乐日增，永生喜乐无穷无尽。他是我有。这几段的诗句诗歌里面都是以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作为开头，最后他是我有，他是我的朋友作为结束。感受到与神与耶稣之间的亲密感受，也领受了从耶稣来的那真实的平安、力量与最可靠的信靠。这是一份最美好的、最真实的喜乐。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是朝圣者的演唱，韩国来自韩国的朝圣者合唱团，他们以优美和谐的和声，唱出感动人心的音乐。当年，他们的崛起也参加了在世界各地不一样的合唱比赛，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奖项与殊荣。而他们专注的歌咏、歌唱诗歌， 颂赞耶稣的名。在这个合唱团里的每一个人也都有很奇妙的经历，他们的生命故事也是一个又比一个动人。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好朋友们，您所

都是全世界与我。我们也在这诗歌的作者 Thompson 他的生命经历当中，也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看见了真实的经历，耶稣是他的全世界，耶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来再来欣赏这一首经典的诗歌《谷中百合花》。《谷中百合花》这一首诗歌的诗词第一句也是这么说，主耶稣是我良友。这诗歌作者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是这么一位重要的，就像是他的好朋友一样时刻的陪伴，这是一种最真实的感受。他说，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胜得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他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时他来解忧，患难时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

这是台北信友堂信友诗班以无伴奏演唱这一首《谷中百合花》，整齐和谐的和声也将这首诗歌带出了一种美妙，就像诗歌当中说的，主把我忧伤担去，带走一切忧愁，当我受试探时，他是我力量，我愿尽心来爱他，毁掉一切偶像，他有能力保守为他而活。那日在天见主面，享受主爱甘甜，有快乐江河长流至永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这首诗歌的作者傅莱，他也是来自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家庭，而他们家族世代传承都是建筑商人，

从祖父、父亲到儿子，他们就组成了富士乐团，都喜欢演奏乐器，甚至还组成了富士乐团。这首诗歌《谷中百合花》是从圣经雅歌书讲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还有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我是明亮的晨星。傅莱就以这样的经文与感动写了这一首《谷中百合花》。那么这首诗歌的曲调呢，是从1871年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新闻记者叫做海威尔，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小木屋》。那么这首诗呢，是讲述拓荒者，就是创拓荒者的精神，然后也搭配了以西部民谣的曲风来作为这首诗歌的曲调。那这个曲调非常的受欢迎，还从美国一路流行到英国，在英国的傅莱就听到了这个曲调，非常喜欢，就把这首曲调呢，就是编入了在跟他的《谷中百合花》这一首诗词搭配起来。后来由编曲家孙基将它再稍微做一些的改编，最后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谷中百合花》这样轻快愉悦动人的曲调。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谷中百合花》。她每一次呢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总是会要求在教会的司琴的这个阿姨呢弹这一首《谷中百合花》的曲调。后来这个小女孩她还自学，把从这个副歌开始学，一直自己练习自学吧，弹到能够会弹这一首曲子，弹演奏非常，她因为她非常喜欢，她就自己把它学起来。她这个小女孩也有非常甜美的嗓音，她的歌声也常常能够感动许多人。但是啊，在一个冬天，那时候美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寒冷，这个小女孩她不幸感染了，那在生病里面呢，她就不停地唱着《谷中百合花》，这是一首她最喜欢的诗歌。最后她离开的时候，她也请妈妈为她唱这首歌，她就在妈妈的歌声当中笑着被上帝接回天家。他的家人虽然对他的离开感到伤心，但是也从这一首《谷中百合花》这首诗歌得到了最深的安慰。那么这首诗歌也留给了这个小女孩的家人最宝贵的回忆。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了经典的诗歌，而透过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不但使我们的心感受到愉悦，更在这些诗歌的诗词当中感受到一份力量，感受到一份踏实的坚定的力量。这美好的感动，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再跟朋友们邀请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我们这一次特别为乐林朋友们打造的活动，两个主题：室内光合日与户外漫游日，两个活动同时报名，还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佳音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的粉丝专页查询，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来参加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光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根据学术界的推测，这首圣乐可能是韩德尔1702年17岁的时候在他的故乡德国的哈雷所写的作品，也有学者推测可能是1707年他22岁的时候在德国的汉堡正准备谱写歌剧的时候所写的圣乐。全曲由独唱女高音搭配小提琴还有数字低音联合演出，虽然谱曲的场合并不明确，但是全曲呢非常适合教会喜乐敬拜场合来演出。此外无论声乐或者小提琴的写作，都有许多漂亮展记的乐段。歌词呢则是来自圣经诗篇第113篇，经文提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要赞美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都该受赞美。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成为有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颂赞至高的神垂顾贫寒的人。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首席巴洛克女高音伊玛·科克比独唱，搭配伦敦巴洛克合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首席巴洛克女高音伊玛·科克比独唱，搭配伦敦巴洛克合奏团所演出的韩德尔的圣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113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颂赞至高的神垂顾贫寒的人，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的 A 大调第9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这是1803年贝多芬33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他是为当时的一位小提琴家 Bridge Tower 所写的。全曲也是1803年5月24号由这位 Bridge Tower 做了世界首演，但是1805年乐谱出版的时候，贝多芬却将这首作品提献给另外一位小提琴家克洛采，所以这首曲子常常就被称为克洛采奏鸣曲。有趣的是啊，这一位克洛采小提琴家他从来没有演出过这首曲子，但是却因为贝多芬的这首曲子让他留名青史。全曲啊，写的技巧精炼，表情丰富，可以说是一首协奏的奏鸣曲，并不适合业余玩家来演出。也就是说啊，这是一首专家的音乐，两位独奏者都必须具有高超的技巧。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持续的慢板，然后急促的快板。在持续的慢板部分，贝多芬写出了大胆创意无伴奏的双案，急促的快板这一部分则充满了不止息的风暴。第二乐章行板与变奏，这是如歌式的乐章，由切分音的主题发展出四个变奏。第三乐章急促的快板，这是大胆舞曲式的轮旋曲，洋溢着不受拘束的愉快精神。由于这首曲子演奏的时间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二乐章还有第三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明星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士德独奏小提琴 Manikoff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 A 大调第9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也就是克洛采奏鸣曲。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明星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士德独奏小提琴 Menikoff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贝多芬 A 大调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7，也就是著名的克洛采奏鸣曲。今天这位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士德，他今年48岁，来自德国的 Esslingen 这个地方。他5岁启蒙学小提琴，主要追随名师 Poppen 教授还有 Zsigmondy 教授。1987年伊莎贝尔·福士德才15岁，就赢得了莫扎特小提琴大赛的金牌。1993年他21岁的时候又赢得了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的金牌，然后就迅速成为明星小提琴家。他的演奏是以热情的电流还有温暖甜美的抒情主义最为脍炙人口。2004年伊莎贝尔·福士德成为柏林艺术大学的教授，他非常热心推广现代音乐，所灌录的唱片啊，也好几次赢得了国际的唱片大奖。目前伊莎贝尔·福士德他是使用一把1701年昵称睡美人的 Stradivarius 名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

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徒弟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2: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3: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

0: 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帝的大能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一小群门徒身上时，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了。他们听到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始用从未学过的语言开口赞美上帝。我们一定也希望能有相同的经验，但是却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圣灵赐下为的是使人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自从那天之后，圣灵借着信徒的见证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引领了千万人归主。我们常喜欢圣灵充满的壮观场面，却看不见使徒为主做见证的技术，而上帝却是要使用我们的见证来开启人的眼睛，以认识福音的真理。那在第一世纪显现的圣灵，在今天仍旧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五旬节降临展现大能的圣灵的又真又活的见证人。感谢上帝，感谢圣灵的大能，但别忘了圣灵降临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人分享救恩，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库，巴里克拉吉迪，苏阿卡哈迪。
3: 新加坡各邦都碰。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

0: 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一个造船匠造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船搁在船架上呢？不，他造船的目的乃是要把船放在海洋和波涛中。他在造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当神把你造成一个信徒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放在试炼中。所以当他给你应许，吩咐你信赖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在惊涛骇浪之中所能应用的应许。你想，神的应许会不会像有些商店里面所出卖的游泳圈，只能在玻璃窗内陈列，而不能在海洋中应用呢？我们都知道，做玩具的刀剑在战场上是没有用的，做玩具的鞋子是不能穿着走路的。但是神的鞋是铜的、铁的，我们能够穿着它们走上天去，它们永远也不会穿坏。神的救生圈，你能游过大海，不会沉溺。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子民把它当作一个展览品，不去用它。他喜欢我们享用它。他所立的约，并不是给人看的，是给我们享用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赐给我们，给我们现在享用的。朋友，你有没有照你应得的去享用基督呢？信徒啊，我求你不要把神的应许当作展览会里的古玩，你应当天天用它们来做安慰的泉源，在患难中随时仰赖他。亲爱的朋友，遵从神的吩咐，得到神的应许，真实经历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想

0: 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相当轻快的一首国语老歌，崔太清所唱的《爱是你，爱是我》。

哇，好轻快的一首歌曲哦。爱是你，爱是我。爱就要及时的说出来，千万要说出来哟。因为藏在心里的话，谁又看得到，谁又知道呢？是不是？更何况世事难料，彼此还有多少时间，还有没有机会，谁也不知道。所以哦，说爱要及时，否则的话真的是会后悔的。就像曾经啊，看到这么一个蛮令人感慨的故事，我想也是对朋友们的一个警惕与提醒。有一位年轻的画家，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头发尽白的老父亲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春生啊，是我三个儿子当中最叫人烦心最叛逆的一个。这孩子从小就不爱念书，只爱乱涂鸦，所以啊，我从来没给他好脸色看，认定了他最没出息。可是他从来不抱怨也不记恨，只是全心全意地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几年前他第一次开画展，寄了张请帖给我，我扔掉了。去年呢，他开画展又寄了张帖子给我，我还是把它给撕了，不过我悄悄地去看了。凭良心说，还真的是很不错，心想，呵，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本想夸他几句，可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总想，不急嘛，等他的成就再高些，等到适当的时机再讲也不迟，别让他太得意了。唉，可是哪晓得，才39岁的他竟然就这么走了。唉，这孩子他走得太突然太快了，我还有好些话还来不及告诉他呀。哇，老父亲的这番话哦，真是让所有在场的人为之鼻酸，流下了眼泪。朋友，由这位老父亲的懊悔中，您是不是也领悟到了些什么呢？

一般来讲，在东方传统国家的家庭里，亲子甚至夫妻之间的关系多半是比较保守、比较含蓄，很不善于表达心中的感情。有些人啊，尤其是观念比较古板的爸爸，恐怕我想这辈子都别想从他的口里听到我爱你这三个字。不过也并不是只有我们的传统家庭里才有这样的爸爸哟。其实啊，西方国家也有。今天就给您举两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好莱坞的老牌影星安东尼昆跟亨利方达的例子。说到安东尼昆哦，真是相当不简单。他曾经拍摄过将近300部的影片，在他60年的电影生涯中可以说是获奖无数。而他的代表作像是《漫步在云端》《力挽狂澜》《四海一家》《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有《大地雄狮》以及《六壮士》等等哦，更是让大家津津乐道。一直到现在在电视上还都会看到他主演的电影，所以说我想各个年龄层的朋友对他应该会有印象的。而且安东尼昆除了演戏之外，同时啊，他还醉心于艺术和雕刻，他的作品啊，还经常在一些国际场合展出，这是一位相当杰出的人。安东尼昆啊，是在2001年，也就是民国90年的时候去世的。而在他86岁的生涯当中，他先后娶了5位妻子，生下了13个子女。哇，这个数字真是令人惊叹哦。而这样的记录说起来呢，也是跟他的童年以及他成长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安东尼昆他是1915年出生于墨西哥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他们后来移居到洛杉矶。当然了，这期间生活的艰苦啊，是可想而知的。安东尼昆曾经在接受美国电视访问的时候回忆起童年的生活，他说因为啊，我们是墨西哥人，所以说父母都不准我们在街头玩耍，害怕警察会追赶我们。这些回忆啊，可以说对他伤害很尤其是在他十岁那年，他的父亲被汽车给撞死了。他说，我亲手将马路上的血渍洗干净。后来到了他功成名就之后，他又再度的把他父亲的墓碑，用上好的材质重新整修。可是他却没有刻上父亲去世的日期。他说，在我的心底，父亲他永远活着。安东尼昆在自传里面他也说，他从小就敬爱他的父亲，他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所以他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像他爱他父亲那样的爱他。但是他失望了，他虽然，有那么多的子女，可是却无法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被爱。所以说后来，他的第5任妻子又为78岁高龄的安东尼昆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哇，真是老来得女，安东尼昆感激地说，这让他有心愿已了的感觉。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小 baby 的身上，他说他要加倍的爱他，他希望能够从这小女儿的身上得到渴望已久的子女的爱。哇，我想这真是让人好感慨哦。同时也很好奇，他先前的这十几个子女当中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爱他呢？安东尼昆在自传里面，他也坦诚，他早年忙着拍戏，忙着应酬，甚至，忙着交女朋友，根本，就没有时间跟孩子们相处。当然不难想象的，他跟这些孩子之间的疏离。

孤立与冷淡，所以才会在晚年八十高龄物质无缺的时候，却还在无奈地寻找金钱买不到的子女之爱。在他的自传里，可以说是充满了自责与忏悔。我想这也真是值得我们做个警惕。要知道爱是相互的，单向的爱

刚才啊，跟您谈到了好莱坞老牌影星安东尼·昆的遗憾。接着为您介绍的这位亨利·方达，我想朋友们对他啊也并不陌生。亨利·方达啊，除了奥斯卡奖项还有这个金球奖奖项得奖之外，另外他也是英国影艺学院东尼奖以及美国电影评议会的最佳男主角奖的得主。同时啊，他还是葛莱美奖最佳诵读专辑奖的得主，以及艾美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而且他还得到 AFI 终身成就奖啊，还得过这个东尼奖的终身成就奖以及甘乃迪中心荣誉奖。他可以说是少数能够问鼎多种领域著名奖项的影星之一，而且在1999年的时候，他还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是百年来最伟大的男影星第六名。哇，真是成绩辉煌哦。他的代表作有《怒火之花》《侠骨柔情》《狂杀十万里》等等。而他最后啊，在1981年跟他女儿甄方达所拍的电影《金池塘》，我想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亨利·方达在拍《金池塘》的时候已经是重病缠身，身上还带着心脏起搏器，可是哦，他凭着高超的演技跟对电影艺术的深挚的感情，把片中诺曼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演活了，并且登上了奥斯卡影帝的宝座。可是那时候啊，他身体状况很不好，没有办法出席1982年的颁奖仪式，所以说由他的女儿甄方达带他登台领奖。他在比佛利山庄的寓所从电视里面观看整个的颁奖过程，当时哦，他感动的流下了热泪。而就在这年的秋天，亨利·方达与世长辞了。说到亨利·方达哦，他也是前后有五任妻子，除了第一次的婚姻是因为彼此个性不合而结束，所以离婚之后啊，仍然继续当朋友之外，他之后的三次婚姻啊，都是以外遇离婚收场。他一共有两个子女，儿子叫做彼得·方达，女儿叫做甄·方达，两个也都是知名的演员。这两个孩子都是他第三任妻子生的。他的这位妻子哦，原本就是一直为精神疾病所苦，再加上受不了跟亨利·方达离异的打击，结果在1950年的时候啊，在精神病院自杀了。所以说也使得亨利·方达跟他子女之间的关系哦，变得相当的疏远。他的儿子彼得·方达在自传里面，他的自传的书名叫做《别告诉爹地》。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就表示他一辈

子都不知道父亲对他的看法。而女儿甄芳达也因为母亲的自杀而长期的跟他的父亲之间关系相当的矛盾。父女一直到亨利芳达去世之前不久，在他们在合演《金池塘》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才打开了心门，开诚布公的和解。他们父女所合演的这部《金池塘》是一部描述家庭关系的一部相当温馨的剧情片。不过影片中的那种父女之间的紧张气氛啊，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这好像就是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可是一直到亨利芳达过世以后啊，他的儿子彼得芳达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才很坦诚的这么一点一滴的把他们的家庭关系述说出来。原来啊，亨利芳达虽然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可是在生活当中他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对孩子的感情。所以说在他们的家里哦，真是没有什么甜蜜的家庭气氛。女儿甄芳达从小就充满了反叛的情绪，而儿子彼得芳达呢，则是一直是忧郁的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他经过了非常沮丧和混乱的童年和青少年啊，后来哦，一直到他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彼得芳达他不要像他爸爸一样做那样不关心子女的父亲，所以说他始终都一直把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后来过了好多年以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向父亲亨利芳达表示自己心中的爱。有一次他在电话上对父亲说，我很想跟你拍一部电影，电影名字叫做《儿子，我爱你》。可是亨利芳达一听马上就很紧张的赶紧把电话给挂断了。可是彼得芳达并没有放弃，终于有一天当他去看父亲而要告别的时候，亨利芳达看着儿子说，儿子，我爱你。哇，亨利芳达他一辈子演过好多好多的电影，真是不知道背了多少的台词，可是这短短的儿子我爱你这五个字，却是他花了自己的一生跟儿子的大半辈子才学会的。哇，这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一个父亲他无法对孩子传达他的爱，这并不表示他心里没有那份爱哦。其实啊，有些人很可能就像亨利芳达一样，他自己的父亲也从来没有对他传达过他的爱，也就是说彼得芳达的祖父啊，同样的没有向他的父亲传达他的爱，所以呢也就让亨利芳达变得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孩子的感情了。所以说我想彼得芳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也需要来教教老爸爸如何说孩子我爱你哦。朋友，你愿意试试吗？赶快去做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以赛亚书32:15，等在圣经中是很有讲究的，不是将就，是讲究，是一种属天的艺术，类似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还有使徒行传1:4，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里的等绝对不是空等、干等、无聊、无所事事的等，当然也不是苦苦的等、没有盼望的等。这个等候是有如葡萄藤跟葡萄架的紧密连结的关系。枝叶茂盛、开花结果是可以期待的，又如同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等候她在婚礼中说出 Yes, I do。 在这个日子之前的约会，等候靠近、贴近、亲近、牵手、搭肩、搂腰，这个过程是充满盼望、喜乐、兴奋的。等候神、等候圣灵，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等候。亲爱的，渴慕等候神重新得力，等候圣灵浇灌旷野变肥田，肥田看如树林的家人们，让我们更靠近、贴近、亲近神的灵，用身体的语言、口中亲密的话语等候他。你的五旬节快来到，渐渐的天天过节。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00。
3: 滋味不差于头脑的用量，也是

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智慧从容。 FM 107.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要继续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要先看一到十二节。使徒约翰将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有三个重要的记号放在这里。第一个是因信而重生，第二是因爱而顺服，第三是因见证而确信。我们强调基督的信仰在于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因此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思想人如何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而是思想神如何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重生，并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爱心和顺服。我们来读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这句话十分重要。许多人以为我先信神，所以神才使我重生。然而使徒约翰的原文，他的时态却表明，凡现在相信的人，乃是已经从神生的人，也就是重生在前，信心在后。这是神学上对重生和信心次序的理解。人的本性因罪恶已经完全败坏，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死人自己不能活过来，同样的，属灵死亡的人也不能凭着自己来相信基督。唯有圣灵先赐下新生命，使人的心苏醒重生，人才能真实的相信耶稣。因此信心不是人的功劳，而是神恩典的礼物。这个信包括理智上的认识和生命上的委身投靠，以致圣灵的重生使我们可以持续的信靠下去。接着约翰又说，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真正的爱。今天有人说，我爱神，但我不喜欢教会，也不愿意跟弟兄姐妹往来。然而圣经的教导，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神的儿女有共同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正如一家人彼此相爱，不是因为彼此都很完美，而是因为有共同的父亲。同样教会里的人也不完全，但因为有一位共同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第三节约翰又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不是因为顺服才得救，而是因为已经得救，所以愿意顺服神的诫命。因为律法不是得救的方法，而是得救之人的生活准则。当

圣灵改变人的心，人开始喜爱神的律法，不再把顺服看成重担和恶，而视为喜乐。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他并没有否认世界的存在，他更没有说基督徒不会遇见试探。世界仍然充满罪恶、诱惑、逼迫和苦难。约翰的神学，世界有三层意思。一是神所造的宇宙万有，二是神所造的世人，三是指与神为敌的幽暗势力。一切敌对神的价值观、罪恶的制度以及撒旦掌控的文化潮流。基督徒如何胜过呢？当然不是靠着意志力，不是靠着修养，也不是靠着宗教的热心，而是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主耶稣基督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倚靠他。第五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真正得胜的人，不是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最倚靠耶稣基督的人。圣经常指出，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胜过世界，但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正如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得胜，不是重新打一场胜仗，而是在基督里，他已经胜过，在这个基础上生活。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圣经谈到三个见证，圣灵、水与血。历代教会和传统神学普遍地接受，水代表耶稣的受洗，血代表耶稣十字架的受死。当时有异端，可能今天仍然存在，认为神性的基督只是在受洗的时候临到人性的耶稣。在十字架前，神性的基督又离开了人性的耶稣，因此死在十字架上的只是普通的耶稣，他是一个人。圣经坚决反对这个观点。耶稣从受洗开始侍奉，到流血牺牲，至始至终，他都是真正神子基督。他不是半途成为救主，他从始至终都是道成肉身的神。第三个见证是圣灵。圣灵是真理的灵，是保惠师，是训诲师，是安慰师。他借着圣经，借着福音，借着重生人的心，不断地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第七到第八节指出，圣灵、水与血三样都归于一。什么是归于一？就是都一致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神亲自建立的见证。第九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今天我们相信许多人的见证，譬如我们相信医生，我们相信老师，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相信历史的文献，那么神亲自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岂不是更可信、更可靠、更该信吗？毕竟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不是因为教会承认它，
而是因为他是神所默

是的。因此，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是建立在神可靠的应许和启示上。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三节是重要的结论。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清楚的说明，不是将来才有永生，是神已经赐下永生。永生重点不是一段无穷无尽的时间，而是一种新的生命，是与神恢复关系，是认识神，是活在基督里，是永远与神同在，脱离罪恶，丰盛且充满平安喜乐的新生命。最后，圣经强调，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十分绝对的宣告。在今天的世俗里，提倡宗教多元，认为任何宗教都可以通向神。然而使徒约翰毫不妥协，他强调生命只有一个源头，救恩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坚持唯独基督，不是基督加善行，不是基督加宗教，也不是基督加人的努力，而是唯独基督。凡信靠他的就有永生，拒绝他的就仍然死在罪中。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要从13节开始。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的知道在希腊文里不是一种猜测、不确定，也不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而是一种蛮有把握的知识和确信。在约翰的那个时代，有异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在搅扰教会。他们教导信徒，人必须透过某种神秘的最高知识才能得救。这种信息搞得信徒心里乱七八糟的，常常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有类似的焦虑。我们可能会常觉得，我今天读经有感动，我觉得我有永生，我明天不小心情绪不好，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永生。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永生的根基是在于上帝永恒的预定和拣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一次的成全，直到永远的救赎功劳。约翰说，这话是写给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信靠耶稣吗？你尊他的名为圣吗？如果是，神的话今天就对你宣告，神说，你已经有永生了。永生是此时此刻你与这位永生神之间那一份不断的生命连结。14节，我们来读经文。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既然我们知道了自己有永生，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实际的改变呢？14节紧接着指出，一个有永生确据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就不再是仆人怕主人的责备，不是一种主仆关系，而是儿女来到慈父、天父的面前，这是一种父子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照他的旨意。这说出了上帝至高的主权。常常现代的成功神学把祷告当成自动贩卖机，好像只要我们祷告认为有信心，上帝就必须听我们的指挥。但圣经的教导恰恰相反，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旨意来迎合我们的欲望，而是让我们的体贴和心意去降服在上帝完美至高的旨意当中。当我们说神必听我们，意思是神会用他无限的智慧，在最合适的方式、时间，用最合适的方法来回应我们。有时候神说好，有时候神说等一下，有时候神说不，因为我有更好的预备。当你确信上帝拥有绝对至高主权的时候，并且他就是爱你的那位天父，你的祷告就会放下掌控的欲望，得到真正的安息。16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两节是一段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的经文。约翰提到了不至于死的罪和至于死的罪，并且叫我们要为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来祈祷。

我们该怎么样理解这一段教导呢？圣经的原则十七节，凡是违反上帝律法的，不义的事都是罪。罪在律法的公义审判下，罪的工价都是死。但在这里，约翰在谈论的是一个教会生活的两种人。不至于死的罪，指的是真正的基督徒，在天路历程中，因为肉体的软弱、环境的诱惑，不小心跌倒、犯罪的。对于这样的肢体，我们不要论断，不要践踏，而是要为他祈求。神应许，借着教会肢体的代祷与挽回，神必将生命，也就是复兴与赦免的恩典，再一次赏赐给他。这展现了主内肢体相爱的团契生活。那至于死的罪呢？我们综合约翰一书整一封书信的背景，指的是那些彻底背叛基督、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并且心里刚硬、至死都不悔改的敌基督者和假教士。他们不是一时软弱，而是从根本上拒绝了救恩的主。对于这样完全弃绝基督、践踏恩典、至死抗拒圣灵的人，他们已经把耶稣拒于心门之外。约翰说，我们不需要为那样的罪祈求，因为他们正走向公义的审判。这提醒我们要珍惜恩典，不可轻慢上帝。同时看见弟兄姐妹在软弱中时，要用爱心来相互的扶持。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到第五章的最后，约翰连续用了三次我们知道，把整一封信推向了最高潮。第一个我们知道，在十八节，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里的不犯罪，在希腊文的时态，我要再一次说，是不持续活在罪的常态中。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有神的道在他的里面，他不可能一边享受着神，一边毫无愧疚地沉溺在罪恶里。但更宝贵的是后面那一句话，从神生的必保护他，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里的保护正是圣徒蒙保守的教义。撒旦虽然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他无法夺去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上帝的手抓得紧紧的，恶者无法给予我们致命的伤害。第二个我们知道，在十九节，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句话点出了世界属灵的现实，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四周满了与神为敌的价值观。但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我们不再属于这个走向灭亡的世界，我们是属神的。第三个我们知道，在二十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认识那真实的。感谢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若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若不是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根本不可能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今天能够信靠耶稣，完全是神无条件的恩典和不可抗拒的恩典。最后，约翰说了一句看来突兀的话，但是却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结语。

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它不一定是做木雕泥塑的假神。任何在我们心中取代上帝位置的东西，像金钱、名望、权力、成就，甚至健康、你的子女，或是对自我的掌控欲，只要它成为你我的安全感的来源，它就是偶像。”约翰勉励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和永生的里面，就不要再回到世界去拜那些虚假的偶像，要自守，要把心单单的归给神。感谢神，约翰一书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翰一书第五章，将那永生的确据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今天能够知道自己有永生，全是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的宝血。求你赐给我们坦然无惧的心，让我们降服在你那完美至高的旨意当中，也把爱弟兄姐妹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个世界虽然伏在恶者的手下，但我们不怕，因为你应许必保护我们，那恶者也无法伤害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步伐，在生活、在工作、在家庭当中，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叫我们自守，远避一切取代你地位的偶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要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咱要看发生伫个希律的手下所有一件悲惨的代志。马太第二章十六节，希律一个知家己和心上家骗去，非常生气，就差人将彼得行甲伊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叫伊对心上家详细查问的时算起，两下以下的拢太死。这个代志有应验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在拉玛有听到声，啼哭真悲伤，瑞吉为着伊的子儿的哭，唔肯受安慰，因为因拢无去啦。咱看到这段经文，就予咱会当继续昨昏咱所看的，讲耶稣婴仔就爱多蒙对伯利恒伫约瑟玛利亚抱掉下边啊，传嫁埃及去，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所得讲的，因为这的囡仔拢要碰到这款啊，所以咱看这的有完同款，讲到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甲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咧讲到伫个喇嘛有听到声的啼哭，这。好，咱会当知希律王实在是一位真残忍的这个王，连婴仔两下以下，伊就被杀。伊在古早一上做王的时阵，伊就开始对犹大的公会来做一挂。会暗杀，照记录，伊唔那干那对中间一挂成员，就是无下伊的意思，无听伊的话，伊会做这款的暗杀动作。咩啊？一个有前后，安尼太。

三百名，伊无法度掌握遮个歌员，甚至国台伊个某玛丽安娜，甲伊个老母阿里山黛拉，包括伊个大囝，甲另外两个囝。所以，咱若看即个大希律，即个作王的历史不加固，伊一直到甲伊即个死的时阵，阿哥会安排将亚罗萨丁有名望的人士阿来甲伊杀害。咱若听到这個，会感觉讲，敢有人遐尼残忍？啊，其实。咱卖讲伫个古早两千年前迄个时代，伫今仔日，咱犹原共款，有一挂极端的国家，咱嘛听到嘛看到，当那有人啊对在将官的有意见，还是立场无同，也是会威胁到。这个掌权者的威望，伊的名声，哦，甚至影响到掌权者伊想要掌权的顺利。咱拢捌听到迄个国家有这款人伊的消息，安怎死，各种的方法拢有。哦，所以这伫今仔日这个世代。无论是咱所听起的，即个吼啊，有一挂伊斯林啊、穆斯林这款的国家，还是甚至俄罗斯，咱讲即个普丁敢那亲像已经做皇帝共款，甚至中国吼即个部分，即无任期的，即会当一直做，因的国家咱拢不听过。有这款啊，政治立场无同的人去予人暗杀去的消息，所以咱看到圣经记载，当这些圣上家啊，听到啊天使声，对另外一条路转去，无经过耶路撒冷，然后这段时间，咱在的确经过。几十个月，那要照今仔日希律的动作，安尼应该至少经过一年外。啊，这个希律伊真残忍，伊为着要会当甲这个出事就要做王的人杀掉，这个婴儿杀掉，伊的确会甲时间留搁较长，所以真有可能圣上家。来个报告，啊，然后迄个时阵算起，有可能才一年来呢。啊，毋过伊为着保险，哦，一个个时间又长，两个以下龙台，所以伫遮，好咱会当知影，毕力行其实是一个小乡镇，咱今仔日有机会去的时阵。咱个会当看到伊即两千年前迄个小块的情形，所以伫安尼即一年的中间，也是讲安尼伫这段时间出世的婴仔，可能几十位啊。啊，毋过那连伊边仔的所在龙台，哦，这都实在有影无。实在是未少、哦。当年嘛有一挂历史学家咧讲到这件事，实在是啊，唔是遐尼啊清楚哦。因为对你一个国家来讲，对你一个所在，台西这样啊，已经还袂引起。一挂社会注意，哦，甚至受到其他国家还是罗马政府的注意。要唔过，

这个希律对的伊，和咱的了解，用的手法的确未是会引起罗马政府干涉，也是讲来镇压的代志。不过对这，和咱会当看到，人常常要想办法来拄掉耶稣，也就是讲，咱若发现讲信耶稣、认捌这个耶稣基督，会改变一个人，还是讲会让人含咱的传统、含咱的家庭一向的做法会无同的时阵，哇，咱就会发现人要将耶稣基督给丢掉，这实在是一件真无彩、可怕的代志。人有机会得到生命的救赎，但是颠倒要将这个机会给灭掉，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最近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来讲到希律太师细汉查甫囡仔的代志，就是希律王怎样叫新上加骗去，其实嘛不是骗去。是因为因无回来回报，这嘛要踮伫迄个时代来讲，在新上加朴素因嘛无即个义务，还是讲无即款责任，就要来加希律。

报告阴暗昏昏迄个所在过来，差不多今仔日伊朗的所在，做一个学者，做一个历史的追求真理的学者，对这些形象家来讲，因知影因所做代志是要

记录，然后除了话和家己的愿望，还是家己研究的代志，会当得到一个证明，阿妈得到一个啊成就，哦，得到一个愿望。国开重要的因留落来记录，嘛相信会好以后的人啊得到帮助。咱常常讲，讲历史就是予咱见往知来。虽然人类愚妄自私，知影未来有甚物代志会发生，嘛犹原共款。咱讲叫做停不下脚步，咱所行的方向，那靠人家己行，靠人类家己走的方向，实在是危险、凄惨、灭亡的路。也唔过，咱嘛伫历史顶头看到上帝的翻盘，上帝的引带，所以咱看到这几位圣上家，的确有这款的深度。虽然因无一定有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这位啊创造万面的主宰，也毋过因的确饱读经书，有读最最这些经典，包括犹太宗教的经典，所以因早会去看到迄位要做犹太人的王，毋知当时的发生。所以当这粒启明星出现的时阵，因就感觉有要紧的代志要发生，有一个婴仔要出世，在走遐尼远的路来个耶路撒冷。即马各地因的感动，迷茫中的领袖，因嘛知啊，同好卖去卡这项事，所以因真自然就回去了，回去因遐。那对咱今仔日所看的，伫古早对伯利恒，安尼每个落去亚利哥啊，往东边行，经过两河流域，回去甲因的所在，实在因无需要对伯利恒啊个行去啊耶路撒冷，这对因来讲嘛是一个理由。唔过无论安怎，这引起议论，特别等等半年，等偌久？而且身上加那拢无转来回报，是探听讲早就离开希伯利恒啊，然后转去啊，所以这就引起今仔日所看到经文的代志。将伯利恒甲迄四周围的影啊，照历史记载，伯利恒是一个小小的乡镇，所以那是有影啊，安尼两下以下，可能是几十位受胎。所以咱看到作者马太犹原共款讲这段要引用旧约。这咱有讲过，马太福音要写予犹太的同胞、犹太人、基督徒看，所以伫这中间用真侪旧约。今仔日是用耶利米书31:15，耶和华安尼讲：伫拉玛有听起啼哭的声音，是雷吉。因为伊的家里的缘故，唔肯受安慰，因为因拢死啊，拢无去啊。亚利米书这段经文，当然甲希律王太婴啊这件事实在是无关系，因为亚利米所看到是一百

迄个图，耶路撒冷的百姓受掠伫个外邦伫巴比伦迄边，伫半路的中间经过拉结埋葬的所在，就是拉玛。伊感觉拉结虽然伫坟墓的中间，但是犹原为着遐个要失败受掠。要去外邦的所在，这些人的命运的提考。亚利米书管地是在讲到这，马太用同款的方法在讲到，因为受掠、受难、受苦，甚至死去，这些人这款悲惨的代志，所以。有啼哭的声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真重要的手法啊，记载的方法。这项咱必须要得到提醒，绝袂勉强要把马太福音中间伊所写所讲古约先知安怎讲古约。有安怎记载？伊毋是要讲到古约预言的应验，还是讲发生？伊是要讲到伊引用迄古约的经文，迄个背景的时空，迄款引起来的一挂啊感动也好，还是悲惨也好，点滴。伊所要写的福音书，甲耶稣有关系的处境，嘛是伫即款的艰难、悲惨，也是即款的处境中间啊，来做一个对照。咱今仔日过一摆看到啊，马太所要甲犹太人同胞讲，即、这个耶稣其实伊。处境，伊的成长，甲伊所做代志所讲的话，其实伫旧约的中间，咱就有看到侪侪即款情形发生，互咱知影耶和华上帝伫掌权是咱的主，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我的天父。我感谢你，差派独生子多情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但是对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这中间有多多的目屎和悲惨，求主怜悯看过，好，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代更加来跟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点滴的艰难困苦背重担的人，有机会认不住，得到活命的恩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临别话语。临别话语。

我的朋友荷西住进安宁病房，我前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精神很好，而且还很健谈，但一周后他却已虚弱的无法言语。尽管如此，我仍坐在荷西和他家人身旁，希望我的陪伴能带给他们一丝慰藉。这是我最后一次去探望他。在大家结束探访离开病房之后，我继续留下来陪伴荷西。不久后，我缓缓起身准备离开，走到病房门口时，我停下脚步，最后一次回头对他说爱你。我并未期待他的回应，但就在那一刻，我看见荷西的嘴唇微微颤动，无声地用口型回应爱你。临别的话语经常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主耶稣死而复活后，准备回到天父那里之前，他向门徒保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并且赋予他们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还应许门徒，他会常与他们同在。主耶稣的临别话语也同样是对我们说的，愿我们能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向人传讲他的好消息，使人们也能经历他的慈爱与赦免，能为他而活，并在天上与他同享永生。他的福音信息如此美好，不能不与万民分享。主耶稣的临别话语如何触动您呢？您今天可以向谁传讲主耶稣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耶稣基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回应主的呼召，把握机会与人分享主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临别话语。圣经说，使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0: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28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说到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也告诉我们主那复活的权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内容，若是否认复活，那就没有我们基督教了。关于教会的历史事实，乃是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结果，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若是没有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十架上为我们人类代赎，然后复活，就没有教会。也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这个神迹显出了主耶稣的权柄。其实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大多是病得医治或是失而复得，唯独死而复活从来没有听说过。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当主耶稣与他的11个门徒在加利利相会的时候，他就将这些事情告诉了他们，所以他就差遣门徒带着他的权柄去教导训练万民，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为他们施浸，将个人带进到与神的关系中，见证我们主耶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教训他们要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话，此后一生都要持定元首，还要持定国度，专心的跟从基督。并且我们的主还宣告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愿所有神的教会，所有他的子民，主复活的事实，还有主的教训，以及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在这一章伟大的经文里，首先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群妇女和这位复活的基督见面了。我们的主受害之后3天复活，可以说是黑夜过去，曙光又临到大地。主复活这个新的荣光照到了一切的受造之物。彼得前书在2章25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当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曾有天上天使来报佳音，报大喜的信息，今天又有天使来向人展示主耶稣已经复活。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群长时间跟随主服侍主的妇女们来看坟墓，虽然他们错了，因为他们是在死人中找活人，但是天使却把主的心意告诉了他们。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的显现，就向着这些妇女们，向着这些对他心存强烈之爱的妇女们显现。根据马可福音16章1节说，这些个妇女啊，他们是买了香膏要来膏主耶稣的身体的，他们认定主耶稣是在坟墓中的死人，所以要来膏他。虽然主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每一次提到他要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总是说他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明白复活的意义，就是门徒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主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他有复活的大能，可是那个时候的妇女和门徒们，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只是十字架和坟墓，他们的眼睛因为主的流血牺牲而忧愁落泪，失望，眼睛昏花，以至于看不见

主耶稣复活的荣光，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23节到27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对伯大尼的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而马大的回答却是，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个就是传统犹太教的神学观点阻碍了他相信主耶稣的话。后来就是当主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以后，他虽然嘴里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但是却仍然不能相信主说的复活在我的话，以至于当主耶稣叫他们把坟墓前的那个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还跳出来说，主啊，他现在必然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所以他始终相信将来的复活，根本没有想到主讲的是现在的立即的从死里复活。就是那位用香膏抹主的玛利亚，他对于主的复活也是不信，他对主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主耶稣当他大声的呼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拉撒路竟然出来了，复活了，只是他的手脚仍然裹着布，脸上仍然包着手巾，还需要别人为他解开，叫他可以行走。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还坐在上面。第三节经文说，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圣经说，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的降临把看守坟墓的人吓成了那个样子，但是天使对妇女说话却不是这样，却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并且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妇女们所看见的就是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所以那裹死人的布是从来没有动过，只是已经塌下了，成了扁平状，放在那里和原来一样。很显然主耶稣的身体不在了，而且那以特殊的方式包着头的裹头巾也没有动过，仍然按着他包扎头的那个样子另在一处卷着。这一切就说明了复活的事实，坟墓是空的，主耶稣已经不在了。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感谢赞美神。是的，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彼得说，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的盼望。在第七节，天使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攻读过的经文，十六节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加利利是古代巴勒斯坦最北部的地区，那里的居民混杂，犹太人为数不多。加利利的地理情况北高南低，长约180里，宽约75里，是主耶稣在世传道的主要地区之一。在福音书里记载的加百农、哥拉逊、伯塞大、拿撒勒、拿因、加拿都是在加利利境内。这十一个门徒听了妇女传达复活的主对他们所吩咐的话，就起身往加利利去。那么大的加利利地区，要到什么地方才能见到复活的主呢？主知道万人的心，他为了不让他的门徒没有定向，盲目的乱撞，就在指示妇女们去告诉门徒的时候，已做好安排。主说，
在那

里必见我。就是主已经把那里的具体地点交代清楚了，所以门徒往加利利去，就用不着靠自己的知识力量到处寻找，只要他们信而顺从主的安排，就到了主耶稣所指定给他们的山上。这里说十一个门徒，我们应当知道犹大出卖主以后吊死了，那么这个时候马提亚还没有被选出来递补他的职分，所以目前仅剩十一位使徒。当然这里的十一个门徒也是一个代表啊，代表一切相信他的基督徒。假如我们要亲眼的见到主，亲身的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我们就需要相信主的话，听从主的话，并且付代价努力的上到主所指定的地方，就是那个更高的属天的境界，也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说到山上，那个山上所代表的意义。接着看第十七节，圣经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疑惑的原因是说明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与他在世界上时候的身体不尽相同。就算是非常亲近主耶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主复活之后向他显现，他也认不出主耶稣。现在这十一位门徒中还有人疑惑，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不相信神的大能，忘记主耶稣的话，才会对主的信靠不足。相信我们都记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连门都关了。在路加福音24章36到45节告诉我们，门徒正谈论主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亲自的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圣经说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最后还是主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后来那位称为迪突马的多马，他不相信，他说除非让他亲手用手指探入主手上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主的肋旁，他总不信，还得让主过了8天之后又来亲自在他们中间出现，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多马这个时候他才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他。好，18节我们看，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在神子的身份里原来就已经有掌管万有的权柄，可见权柄是在主里面，人什么时候离开主，什么时候就没有权柄。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单是使人相信主就好了，相信以后还要照顾他们，喂养他们，使他们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它不是一个仪式，是将人带到基督的里面，使他们与三位一体的神发生生命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主吩咐我们要做的事。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命，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能力。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아멘.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在肉身曾与门徒同在，如今在圣灵里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珍惜主的话，并要带着使命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圣灵必定会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在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则是上午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因此在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到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的南部高温大约是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则是32到36度，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较为闷热，因此也要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总预算协商，韩国瑜院长怒批副总招。自由时报，傅昆萁缺席总预算协商，韩国瑜怒轰垂帘听政，表示辞掉总招比较轻松。中国时报，海巡疏失，两名大陆男子偷渡上岸玩6天。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召集朝野协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于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给书记长，韩国瑜先是在会议一开始痛骂这是垂帘听政吗，并且呛说不来就辞掉总召，在协商的最后面对到国民党团拿不定主意，还二度动怒指出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国会议长罕见的公开炮轰同党的大党鞭，也引发政坛议论。傅昆萁在昨天晚间对此则是发出新闻稿回应，他喊话表示韩院长辛苦了，并且强调他缺席协商并不是不尊重韩国瑜或者是其他党团，而是不忍心也不愿意看到韩国瑜受到民进党以及行政院的糟蹋，选择用软性的方式表达对于行政权漠视立法权的严正抗议。但其实在今年度的总预算从去年八月送交至立法院至今还是没有三读，韩国瑜从7月29日开始已经召集有6次的朝野协商，但是傅昆萁只有第一次到场，之后就完全没有出席。韩国瑜则是在会中表示，我们告诉全国人民延会到8月底，但结果是一事无成，怎么跟全国人民交代，而立法院何必延会，最后三个党团都同意签字，韩国瑜则是宣布第三轮协商告一段落，希望在本周五的总预算能够更加顺畅。经过这一场风波，傅昆萁则强调韩国瑜要求在野立委提案的数量能够降低到100案左右，蓝白党团沟通也朝向继续缩减，将尽快让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能够如期的审查完毕。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在昨天继续研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在7月底协商的时候爆粗口之后，已经是5度没有出席后续的协商，也不授权给党团干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昨天会议开始之前就飙骂了5分钟，要傅昆萁辞掉总召。在协商结束之前，见到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是迟迟不肯签字，又呛说耍我们跟耍猴子一样，是不是立法院被黑暗的力量控制住了。而朝野在最后是达成共识，将在14日立法院会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三读通过，17日会加开院会处理。而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实已经卡关了348天，韩国瑜在昨天召集了第三度协商，在会议一开始确认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以及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抵达之后，韩国瑜是询问傅昆萁是否出席，有没有授权给书记长，同时要求林佩祥是公开

答复，否则另外两位总召坐在这里不是250吗？林佩祥则点头说有授权。韩国瑜因此追问，所以等一下签字有效吗？林佩祥却是摇头。因此韩国瑜说道，那这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吗？立法院有这么病态发展的吗？已经连续几次不到了。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总召朝野协商是一定要到，不到就要授权。而在协商的尾声，林佩祥是迟不肯签字，韩国瑜则再度发飙说道，不签的话怎么对全国人民交代。韩国瑜也痛批是敬酒不喝喝罚酒，一定要话讲得这么难听才签，告诉全国人民要延会到八月底，结果是一事无成。最后在韩国瑜严正的告诫之下，林佩祥才在党团共识上签字。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在汉光演习的前夕，海防出现了破口，来自中国大陆新疆35岁的栾姓男子以及安徽省44岁的余姓男子，在7月24日驾驶动力橡皮艇从福建出发，登陆了新北市八里沙滩，同时在桃园的市区游荡了6天，才被海巡署人员查获。两人声称是钓鱼迷航，但检方对此说法存疑，在8月3日向法院声押获准，后续也将深入调查，厘清两人的犯案动机，以及是否在演习之前要测试国军海岸防卫的弱点。而离谱的是，这一起偷渡案涉及到的是海巡署的人为疏失，海巡署负责观看雷达荧幕的雷操手是有掌握到橡皮艇的踪迹，但是因为光点微弱，雷操手锁定目标之后却太相信自身的经验，判断这是海浪干扰所产生的假目标或者是假光点，因此解除了锁定，并且没有通报给巡逻人员进行复视查证，导致于错失查缉的良机。而本案会被揭露，主要是因为在当地的钓客在路过了八里沙滩以及蛙子尾的时候发现了橡皮艇，经鉴在周边的垃圾上的简体字之后拍照通知给海巡人员，由于海巡署没有在第一时间拖走橡皮艇，又引发民众质疑是偷渡客丢船离开，海巡署随后是派员四处搜索，终于在7月30日在桃园市一处公园当中顺利了找到了这两名偷渡客。事后检讨负责观看雷达荧幕的雷操手的疏失，因为依据标准作业程序没有进入到渔港，并且是直接冲向岸际的可疑船只，是必须要通报给执勤官还有守望哨，同时要通知岸巡人员前往盘查，但是橡皮艇的光点微弱，雷操手有锁定忽隐忽现的目标，但又太相信自身经验，就判断是属于浪杆所造成的假回击，因此解锁，并没有通报与查证，并且是因此错失查缉的良机，后续将会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上周的新冠门急诊就诊人次达到 2.4 万人次，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两者都是这次流行季的新高纪录，预计在这两周之内会步入到高峰期。而类流感的就医人数也是明显增多，在上周超过有9万人次，疾管署是预估在一两周也就会进入到流行期。而目前新冠的公费抗病毒药物的储备量充足，抗病毒药物被拉为还有 15.4 万人份，输冠效则是有 1.7 万人份，另外是瑞德西韦的库存则有 14.9 万剂。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则是提醒，属于高风险族群者如果遇到状况的时候应该要戴上口罩，并且尽速就医，以利于医师及早可以进行诊治，同时开立抗病毒药物。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汉光42号演习在昨天进入到逐次抵抗的阶段，陆军航特部601旅在桃园地区是开设了前进油弹补给点，想定在开战之后陆航部队

0: 进行战力保存与疏散部署，在陆路交通中断、加油车无法抵达的情况之下，是利用敌火间隙还有有限的空中优势，快速完成补给以延续战力。此外，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昨天也前往无人机部队战术位置，视导有关 3D 列印设备，了解战场急躁的流程以及相关的能量。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全院委员会在昨天审查第七届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等人的人事案，对于外界有废除监察院的主张，陈永兴表示终结监察院并不是不可行，但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全民共识，未来如果有适当时机，应该是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就监察院如何转移等提出修宪案。而第六届的监察委员任期是已经在今年七月底届满，从8月1日开始，监察院是进入到没有监察委员的空窗状态。赖清德总统在今年6月是提名了前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而现任的监委王荣章则是副院长。联合报政治新闻，蓝营在近期是浮现了地方合作的新轴线，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形成了卢蒋体制，也受到政坛的关注。卢秀燕在昨天受访表示，自己和蒋万安本来就是同组的，姐弟感情深厚。而针对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在先前表示，卢秀燕将在今年底卸任市长的时候，同时就会宣布参选总统。对此，卢秀燕则表示，已经向市民宣示过，市长会做好做满。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国际油价也应声大涨。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影响之下，美元是再度转强，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的早盘是由升转贬，在中午过后贬势是继续扩大，中场收在 32.278 元，贬值了 4.7 分，成交量则是 19.45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开低震荡走高，中场上涨了 191.96 点，收在 45,120.72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281.78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223.28 亿元，股汇表现是不同调的情况。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记忆体涨不停，加重了成本压力，因此传出苹果将会调涨目前的 iPhone 17系列的售价。台湾三星电子行动通讯事业部总经理陈启蒙则在昨天表示，记忆体的需求跨产业与装置，未来一两年之内难逃短缺的情况，因此手机价格势必会面临到波动，但是就算要涨价，仍然必须要在成本考量与顾客感受之中取得平衡。而针对台湾整体手机销售，陈启蒙则说明，全年销售量预估是下降 6% 到 8%， 但是整体销售额是有望逆势成长，也是 6% 到 8%， 主要原因是因为记忆体涨价，市场上是几乎已经看不到新台币6000元以下的手机，因此业者只能够透过调整产品结构，在成本压力和市场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在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近年来无人机的使用盛行，但是原先限制重重的无人机地图还有禁飞以及限飞的范围，在近期竟然是无预警的再次扩大，不止让无人机玩家是措手不及，甚至恐怕会因此而吃上罚锾。

因此，交通部民航局则是在昨天召开了无人机管理业务工作会议，其中针对了禁飞还有限制的范围公告期限，建议各主管机关应该把公告期限拉长到15天，让玩家有时间进行反应与确认。而考量到民众确实有使用的需求，民航局在上个月宣布进行调整或放宽，包含

重新检视有关的原先提报范围，并且尽速进行调整。自由时报新闻，新冠肺炎的疫情严重程度虽然已经不及在大流行的时期，不过仍然对于民众健康是造成威胁。对此，立法院后生会在昨天召开了公听会，并且在会中强调，政府应该透过常规预算的编列，确保我国面对到疫情的应变与准备能力。而对此，卫福部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新冠的疫情每年流行的规模有所不同，而今年的疫情是不像预估的严重，预算执行之后还是有相当剩余，明年将无法编列药物的采购预算。但现阶段因为疫情的情况变动还是比较大，仍然是比较难以评估每年所需要的药物量，并且稳定的编列有关的药物预算。如果未来疫情流行情况是趋于稳定，疾管署也将有比较稳固的预算编列基础。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湾职业篮球联盟相关消息。PLG 联盟的台钢猎鹰在昨天宣布签下身高201公分的美国籍前锋乔丹。出身自运动世家的乔丹，过去曾经以 JC 战象的名称来征战 SBL， 这一次是带着更丰富的海外历练还有冠军经验重回台湾，为猎鹰的锋线增添强悍的战力。另外，在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方面，桃园台啤永丰云豹在昨天则是宣布与台北台行战神完成了球员交易。云豹是以2027还有2029年新人选秀会的首轮选秀权以及现金换回了极战力的好手钱肯尼。总经理严行书表示，两年前钱肯尼仍然是自由球员的时候，就曾经积极争取他的加盟，经过了长时间的协商，终于是顺利把他延揽入队。而对于总教练罗德尔在教练团战术的运用以及整体阵容的深度提升上，都将会是极大的助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现年43岁的统一师名将陈庸基在昨天进行了隐退赛的首部曲《回家的路》，而这是他职棒生涯第一次在故乡台东出赛。面对到乐天桃园的王牌洋投威能帝的第一颗球，就敲出了带有打点的安打，也替全场掀起了第一波的高潮。在八局下的高院学弟朱家恩的追平阳春炮，再加上有台东协同的林子豪再次敲出了制胜安打，因此最后是合力协助狮队以3-2逆转胜利。另外是在上周末对上中信兄弟吞下3连败的台钢雄鹰，昨天开始的2连战面对到强敌味全龙，台钢的本土王牌王子鹏是投了8局只失1分，不过在退场之后却是风云变色，味全龙队连续5支安打，单局就上演了追平超前的戏码，并且合计是狂灌了6分，中场是以7-4上演了逆转胜。台钢在赛后不仅是吞下了4连败，全年战绩也以41胜42败还有1和落居在50%以下。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的长征7号甲运载火箭执行中星4B卫星发射任务，在8月10日晚间是宣告失败，火箭点火升空大约85秒之后最后爆炸，而官方在当晚已经证实任务失利，具体的原因则是正在进行分析排查。而大陆媒体则是进一步披露，原定是在昨天上午发射的大陆民营火箭朱雀3号遥2也因此推迟。全球首富马斯克也关注此事，他回应坦言，坐火箭其实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军方在昨天傍晚宣布，共军的红河舰以及印尼的海军莱号护卫舰将在8月中旬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举行通航演练，并且展开通讯操演。
这是在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划界。

业协调之后，再加上大陆海警的巡航之后，再次是升级到出动了海军，并且是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根据解放军报的相关消息，这一次的重点是展开通讯操演，还有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目的是提升两国的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的务实合作，并且是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解放军23岁的空降兵夏世远，在5月27日是在青海省的格尔木市，在执行跳伞训练的时候发生意外，最后是坠地后送医不治。而中国地方媒体在上个月也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在6月份也发生了飞行训练的事故，并且是造成2名飞行员的死亡，目前还不清楚两人是否执行同一个任务的时候身亡的情况。但特别受到外界关注的是，中国军方过去对于训练事故还有人员伤亡是比较少公开，部分事件甚至会延后披露，但是近期有关的消息是陆续曝光，也显示解放军在强化实战化训练、提升演训的强度之际，军事的事故还有伤亡也更受到更多的外界关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7月参加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因为遭遇到伊朗的刺杀威胁，因此是上演了一场瞒天过海的撤离行动。根据报道，川普是先公开登上空军一号，随即是秘密换乘到另外一架军机，从土耳其飞到了英国。而川普在7月8日离开土耳其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他将会搭乘旧的空军一号，而并非是他先前飞抵到土耳其时所乘坐的卡达捐赠的新机。同时他也说到这么做是为了可以重温旧时光，而纽约时报则是曾经报道，此举是因为新机的防御配备其实不如旧的空军一号。而在当时美伊谈判破裂，美军在川普的命令之下是重新轰炸伊朗，美方情报部门在此前则是掌握了一项可信的威胁，显示伊朗可能会攻击川普本人或者是他的专机，因此是启动了这一场高度保密的欺敌行动。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在2024年遭到闪电革命推翻的叙利亚前总统阿塞德以及他的胞弟马赫阿塞德，在昨天是被以犯下违反人道罪还有战争罪为理由，遭到当地法院缺席是判处死刑。同案当中遭到判死刑的还有阿塞德的表兄纳吉，这是大马士革法院从阿塞德家族长达50年的执政被推翻以来，第一次对于阿塞德以及相关政权的核心成员做出的判决。此外，同样缺席审判最后判死刑的还有其他6名的军事以及安全官员。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立田径场已经启用多年，不过已经有32年没有进行重大修缮，有多项的设施是逐渐老旧，市府在今年因此投入了大约1.1亿元启动全面优化工程。体育局在昨天表示，第一阶段的进度已经达到63%，预计会在9月下旬完工，赶在全民运动会之前启用。而另外是配合今年桃园市运动会的办理，桃园市立田径场将会从8月13日上午11点开始暂停对外开放，管制期间会到8月17日为止。也提醒平常会前往田径场运动的民众要留意开放的时间。中国时报北区新闻，知名的韩系婚纱品牌韩国艺匠在8月10日是经传停止营运，对此台北市法务局在当天已经前往门市进行稽查，截至在昨天的上午为止，是已经接获有71件有关的消费争议的申诉案。商业处则是提醒，当初如果是以现金或者汇款方式支付了有关的款项，
可以被妥购买证明、付款记录

还有对话截图以及预购单据等有关证据，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退还。如果是以刷卡方式付款的，请务必要把握时效，尽速洽询发卡银行申请争议账款的赔付。自由时报新闻，为了彻底根除有绿色癌症之称的外来入侵植物小花曼泽兰，新北市政府农业局在昨天开始启动了年度的小花曼泽兰防治月，预计要动员上千名志工投入到山林进行除曼工作，并且以公司协力来携手守护新北的山林生态。农业局指出，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是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的小花曼泽兰，因为生长和繁殖的速度惊人，而有关的藤蔓会迅速大面积的攀附树木还有灌木，最终会导致原生植物衰弱甚至是死亡，对于森林生态还有原生植物也造成严重的威胁。有意加入志工行列者可以上新北市农业局的官网来进行了解。最后是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哥伦比亚的西部在8月10日上午的7点34分是发生了规模 7.4 的强震，有多座城市的房屋、医院还有教堂都倒塌，而仍然现在有多人是受困在瓦砾堆之中。对此，哥伦比亚福音派联盟发出代祷的呼吁，期盼众教会为灾民、救援人员还有受创的社区进行守望。哥伦比亚是位在于环太平洋的火山带，平时就常会有小规模的地震，但是在规模6以上的强震是比较少见。曾经在1999年亚美尼亚市的附近曾经发生了规模 6.2 的地震，当时就造成有上千人死亡。而这一次的震灾则是距离委内瑞拉在6月份所发生的两起毁灭性的强震还不到两个月，因此是再度重创了这个南美洲的国家。基督教论坛报台湾新闻，白海豚台风在8月9日带来了强风豪雨，席卷了林口台地，也在同一天的上午9点46分，资深广播人、作家暨牧师，同时也是嘉音电台主持人的楚云，在家人陪伴下是安详离世，安歇在主怀，走完最后的病榻旅程。他曾经说过，爱神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声音，并且期盼将自己所拥有的声音从广播专业转化为荣耀神、安慰人的器皿。过去他在广播中陪伴听众，信主之后更是盼望把生命投入到福音与心灵关怀，一生以声音传递盼望，最后也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信仰。风雨之中，楚云安卧主怀。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